0: 演出录音，然后就是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少年儿童的这个美育教育、校外教育都非常重视，就把那个国家的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的那个景山公园里面的寿皇殿那个大院子给少年公用，我在那儿唱了6年，一直到1966年。然后我到金融团是因为2008年我有朋友送我票，第一次看了金融团的音乐会，就觉得这个团唱得太好听了，就是那种有嗡的合唱团，我就被这个团深深地吸引了，先加入了赵植带领的另外一个老年合唱团，然后又加入了金融团，一直唱到现在。
1: 刚刚赵植介绍您说是很多我们这个熟悉的歌曲的领唱，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都唱过哪些歌吗？
0: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就是老版的，就马思聪作曲的，那个是我们首唱。
1: 每个人小时候都得唱，都会唱。
0: 对，还有花儿朵朵像太阳，让我们荡起双桨，歌唱二小放牛郎，可爱的学校，浏阳河。
1: 哇，哎，每一首都是那种知名大作。
0: 谢谢，
2: 失敬失敬，
1: 太厉害了！您看，您看，这些歌是我们反正应该90后，
2: 你们应该没怎么听过，我们是听这些歌。听这些歌长大的。
1: 您刚刚说我们还有很年轻的团员，00后是吗？
3: 汪冰清，他也是我们团二胡演奏员。
4: 大家好，我叫汪冰清，然后我目前还是一名学生。中途有一年我是，因为去西部地区支教了一年，所以暂别了这个团。然后我去年也是一回学校读书，就立刻回到金融的怀抱。我当时特别难忘的一点是，临走的时候我跟赵植说，我说我要跟您请一年的长假，就是我特别特别不舍得这个团体。我记得特别清楚，赵植跟我说了，因为他平时刚刚老师也提到，就是说请假他也不回消息，然后他当时给我回了一段话，让我就是觉得很感动。他说
2: 见过请假的，没见过
4: 请一年的长假。对，然后赵植回我说就是我们这个团体一直在这，然后如果回来之后有机会随时回来。赵植真的是一个特别伟大的智慧，
3: 谢谢。
1: 年轻人跟年长的其实生活作息还是挺不一样的，比如说年轻人爱熬夜，然后我们的长辈爱早起，你们这个时间一般怎么错呢？是按年长的来还是按年轻的来？
3: 错了，现在我们年长的爱熬夜。你看我们我们白头那老曹老师，我们一聊天一喝酒到1-2点，年轻人熬不住都回家了。
1: 什么叫音乐让人年轻？
5: 是的。
6: 大家好，我是2002年到的这个团，开始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加盟帮个忙，结果这一帮忙就帮了20多年。有的时候打电话，老曹你在吗？我有话跟你说。我们俩有时候一聊，他说1-2点都早，有的时候快天亮了。哎呦，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说，一定得把我们这个团，让它办成100年的合唱团，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希望赵植好好保重身体。
3: 100年了。
2: 25年还有另外一个流行说法叫1/4个世纪，
1: 已经完成1/4的目标了，
2: 已经完成1/4的目标了。
1: 可以，一定会完成的。
6: 谢谢。
1: 赵植，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这个大家庭很多不同风格的演绎啊，那接下来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曲子？
3: 波弦博尔卡。这个作品呢是一个器乐的作品，它有一个器乐曲，就是弦乐器啊，不拉奏，用手拨弦，这拨弦波尔卡，我们就是音乐会波尔卡，就用人声来模仿那个弦乐拨弦。一会儿我们演唱你们听听，看不看像不像拨弦？
1: 太好了，
3: 这个曲子很难，好吧？
1: 一起来欣赏这首拨弦波尔卡。

0: 嘣嘣。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刚这首歌真的太美了。
1: 绒花这首歌我会特别有情感，是因为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表演课会有音乐小品练习，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国外的作品，我们会自己找配乐，一般是中文的作品我们就会配绒花，就是哪怕戏不行音乐来凑。就当时我们有一句开玩笑的话是这样的，对，就是
0: 感染力太强
1: 了。对，就是绒花那个一进去音乐，然后立刻就觉得哇，你这小品好感人了，就是那种
0: 情绪就到了。
1: 对，没错，
2: 越简单的大旋律的歌曲越难唱，因为它简单，很多人认为从看起来它很简单，但是你当你用它，你非常好的气息控制，非常好的一种对音乐的理解，完了能够把它像你想象的那样唱出来，这个事儿是一特别难的事儿。
0: 刚刚这首《绒花》把我们的思绪往前拨，拨到了2017年的《芳华》，拨到了上世纪70-80年代的电影《小花》。那我们就把时间的时钟再往前调一点，来欣赏一首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典作品《北京颂歌》。

0: 谢谢。今天我们的现场呢，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和刚刚的这一首《北京颂歌》以及我们的金融爱乐合唱团有特别深的渊源，让我们掌声有请导演、作家、一级编剧贾丁老师，欢迎您，贾丁老师来，有请。好的作品离不开好的演唱者、好的作词者、好的作曲者。其实刚刚这首《北京颂歌》我们也说到了，跟您也有特别深的渊源。这首《北京颂歌》的作词其实就是您的父亲，
1: 对，
0: 洪源先生。
1: 听《北京颂歌》合唱版本啊，应该说听过很多很多啊。

这个很多的合唱团甚至把这个作品当成了一个恒定自己合唱团水准的啊这么一个标准。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这歌其实

0: 到这儿来的必须，而是我到这儿来，我想听听我自己的岁月，啊，我想到这儿来听爱乐的声音，啊，金融爱乐的声音。他们唱的第一个原创歌曲，就是隶属于他们本团的作品，应该是我给他们写的啊，我给他们导过节目，那他们坚持这么多年特别不容易啊。这种坚持出于热爱啊，这种坚持我觉得更多的是只要坐在这儿的人一定内心都是美好的。为什么我要拎着手机上来？这是不规矩的啊，录节目的时候是不应该的。但是呢，我翻出来他们在20周年的时候你们的那场音乐会啊，看完了以后我给赵指挥发的一个短信，我给翻出来了啊。
1: 哎呦，真长、啊、
0: 对、哦，这个你看，
1: 很长的作文，还是深夜啊？
0: 对，23:01啊、哦！我回到家以后，因为心潮澎湃啊，所以我就给他就说了这么几句，啊，我说今天的演出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你看、三个非常棒，完了以后
1: 三个大拇指、
0: 啊，对，然后祝贺圆满成功啊！自始至终一直在激动与感动中，激动是因为。整体的和谐度，作品的难度啊，被你们诠释得非常准确，而且非常精彩。后头我就不再念了啊，这后头就是夸他的了啊，还不还是要还是要夸一夸，对不对啊？
1: 赵
0: 子
1: 熙说夸我的怎么不念
0: 了？当然，如果没有您的专业能力和人格魅力，是无法达到这个高度的，所以要特别的向您表示祝贺啊。
1: 所以难怪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虽然是在一个书香四溢的图书馆，但感觉好像北京的金色的太阳已经照在了我们的身上。也特别感谢贾导今天愿意来到我们的节目，
0: 非常荣幸。
1: 我相信因为友情、因为情怀，更像您说的是因为热爱。再次感谢您，
0: 希望能够听到你们更多的作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

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连着听了咱们金融爱乐合唱团好几首歌了，越听越觉得咱们的合唱团就是一座宝藏。你看我们轻快的圆舞曲可以，然后抒情的可以，哎，然后这种无伴奏的可以，然后流行也可以，就什么类型都可以，驾驭的风格极其之广泛。所以赵芷您是不是还有什么法宝没拿出来，还有什么惊喜吗？最后一首歌了，
1: 最后一首唱那个生活的节奏，
0: 是一首英文歌，是吧？
1: 英文歌，是我们团的一个保留曲目。每次我们的音乐会，要不就是在上半场的最后一首，要不就是在下半场的最后一首。一会儿你们看看，这个安排合适不合适？
0: 我们已经很想感受一下我们最后一个压箱底的大作了，有请。

0: 就像是一条时空隧道，连接着我们的共鸣、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故事。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轻快的音乐声当中忘记烦恼，找到属于自己生活的节奏。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以品质成就口碑，我选酒香赖氏。
7: 大便干结，费力

0: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今天这一期的主题啊是扬琴，扬琴这一件中国民族乐器，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认识它。今天呢，请各位老师来，也是希望你们可以用各自专业的视角带我们更深入的去了解它。我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说扬琴是我国最年轻的民族乐器，这个年轻从何而谈啊，李老师？
1: 它的确不像古琴那样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本身呢也是外来的一件乐器，那么它传入中国至今呢也只有400多年的历史。关于扬琴的这个起源呢，目前也有多种的说法，大部分学者呢都是认为这件乐器呢是源于古代波斯或者是阿拉伯地区的乐器。扬琴的传入呢，目前我们已知的有两个途径，一个呢就是路上的丝绸之路，然后从中亚地区传入，另外一个途径呢就是从这个明末清初的时候通过海上的丝绸之路从欧洲传到了广东一带，那么后来呢逐步的传播到了全国各地。
0: 原来是这样的。
2: 扬琴最早传入我国的时候呢，它有很多的别称，像我旁边的这个是一把老扬琴，那这个老扬琴我们把它叫做蝴蝶琴，还有呢就是它的形状如扇面，也叫扇面琴、梯形琴，因为它的琴弦最初传入的时候是铜丝嘛，也把它叫做铜弦琴，因为它是击弦，所以又称为打琴或者敲琴。
1: 对，扬琴它最早呢是那个三点水西洋的洋，也是在广东音乐扬琴名家邱和熟先生的《琴学新编》一书中间呢首次把它称作扬琴，这一字之差也说明了它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我们的民族音乐文化之中，已经成为了一件地道的中国民族乐器。
2: 最早我们现在能查到的这个文献，成群三五少年郎，抱得扬琴只一床，但借闲游寻夜月，声声网调唱五香。扬琴本西洋制，铜丝弦，低音用双丝绞成，音不甚美，中高二部并三丝为一音，奏用薄琴竹锤，音量不大，常于琵琶、胡琴等相和。这两个文献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的文献记载的这个扬就是三点水的这个扬，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提手旁的扬。邱和畴先生的那一本《琴学新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就是扬琴的专业化教材，他在这个教材中就写了一句话，这句话呢意思就是说扬琴刚开始它是扇面，俗称为扇面琴，后来呢他们把它改成了这个蝴蝶样的这个形状，俗称为蝴蝶琴，但是在它的原文中说的是蝴蝶琴，蝴是哪个蝴呢，就是虫字旁一个夫人的夫，这叫蝴蝶琴。为什么？因为啊在中国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词语里面，蝴蝶特指的是比蝴蝶要形状更大的那种蝴蝶，所以它把小蝴蝶和大蝴蝶特意分开来。你看像这个扬琴，老扬琴它比起蝴蝶来说呢，它的样子会更大，所以呢它说蝴蝶琴，哎，就是这样来的。
0: 谢谢老师这么详实的分享哈、我看到您带来的这个传统扬琴是蝴蝶琴，和我们李老师带来的扬琴从这个形制外观上面有很大的差别，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1: 就像刚才老师介绍的那样，这个琴呢是一台古老的传统扬琴，所以它一看它是两排马，红丝弦是两个半八度，然后呢它体积小，音量也小，音的余音也短。现代扬琴的话呢，

0: 是四个半八度，它就是余音很长，然后音域也很宽，然后技巧也非常非常丰富。可以讲扬琴在民族乐器中间它的改革力度是最大的。在这个五几年的时候，郑宝恒先生和
1: 张子睿先生
0: 他们一起研制了这个绿缕式大扬琴，架子和琴是一体的，这样 一台扬琴体积非常大，演出很不方便，所以呢没有流传到今天。那么之后呢，我们的扬琴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小转调大转调，到后来呢慢慢的就有了401、501、402等等等等很多的这个扬琴的改革，扬琴的这个音位形制越来越趋于统一。但是呢在我的多年的教学和演奏过程中间呢，我仍然对这个当时的这些扬琴呢还是觉得有很多的不满意的地方。因此我在2006年的时候开始了改革这个乐器，那么我就把它称作叫蝶梦扬琴。那么在改革的过程中间呢，我首先去除了两边的滚板，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面板，也就是它的发音板就变大了，扩大了之后呢它的有效弦长就增加了，然后振动就更充分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又带了新的问题，扬琴本来就是一个余音很长的一个乐器，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更长了怎么办，那我们就研发了制音器。那么这个制音器的话就跟钢琴的那个道理是一样，就是对扬琴的余音进行有效的控制。大家可以听一下哈，如果说不去控制它的余音，它是什么声音。可以很久
2: 啊、哦、是。
0: 哎，但是我如果
2: 啊、
0: 哦、立刻就可以终止
2: 了。
0: 所以说制音器的研发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扬琴的表现力。说到钢琴，我想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扬琴呢跟这个钢琴是一样的，是击弦发声的。
2: 嗯，
0: 那么钢琴呢不同的是它有一个击弦机在它的一个箱盒里头、
2: 嗯、
0: 那么是通过大家手指触动这个键盘敲击琴弦。可是扬琴不是，它的所有的琴弦是裸露直观的、
2: 嗯、
0: 就在我们面前，但是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大家听一下，它和钢琴真的声音很像。

0: 哇，
1: 我用了两个不同的
0: 音色，
1: 对，音色，对，
0: 调整。
1: 你看钢琴的话，可能它就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音色，对，它当然它是通过手指的力度的控制做音色变化，但是扬琴真的叫易如反掌，就翻过来就声音就不一样。很有意思，
0: 这个致爱丽丝感觉是一个双向奔赴了啊，在您的这个演绎之下，扬琴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它的目的其实都是为了让我们的扬琴的音色变得更加的饱满漂亮。可是这么大的一个扬琴，这个带起来是不是会相对来说比较的沉重？
1: 就像钢琴一样的，它小不了，因为它的功能在那里，它就是这样一件乐器。但是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演奏家来讲的话，他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声场，这样的一个规模，才能够去表达我们
0: 实现更多的音乐的意图。
1: 对，我研发了一个特别小的，比这个蝴蝶琴还小的一个迷你扬琴，
0: 外形上就非常的秀气可爱。

0: 太好听了，
1: 对，
2: 是特别像是从八音盒里传出来的那种很梦幻的声音，
1: 是，但是它非常轻，就像两个 A4 纸加在一起这么大，然后你看一个手就可以拖着，也就是两斤重的样子，自己也可以弹。
2: 哎呀，我觉得这个小 mini 一定会深受很多小朋友们的喜欢，
1: 对，可以更快的让别人去了解这件乐器。
2: 但是这

0: 就是我们中国地地道道的民族乐器。那刚刚都说了，形制外观上面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那我相信在琴锤这个上面，它是和以前也完全不一样的吧？
1: 对，这个琴锤呢，一开始传入的时候呢，它是木质的，它比较硬，后来呢，它就慢慢的竹制了，我们现在叫琴竹啊。为什么竹制？首先它传到我们中国，尤其先传到了南方，南方竹子居多，就地取材方便。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竹子它有一种气节，高风亮节，坚韧不拔，这和我们中国人所崇尚的这种风格或者它的气节品格非常的相似
0: 一致。
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它拿起来它比较软，它打出的声音就比较柔和，比较内敛，它符合我们中国人的音乐审美，所以才慢慢的竹制。
2: 它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的所富有的弹性，它会出来一个颤竹，这样一个特殊的属于我们中国独有的一个技巧。我们在演奏不同作品的时候，可能会选择不同的这样的琴竹，这个琴竹呢，它可能会有长短不太一样，软硬不一样。那么尤其它不一样的是它上面附着的材料，那么这个是胶皮啊，胶皮的声音啊，如果我们是反面过来，它直接竹子碰撞琴弦是这个声音啊，就非常亮。那么我们可能还会用不同的，比如说用这个羊毛毡，
0: 又更柔和，
2: 非常柔和。虽然只是一样的琴竹，但是由于上面附着了不同的材料，它会产生多种音色。那么除了这样的单音琴竹，我们还有双音琴竹。那么双音琴竹呢，就是一个琴竹上面有两个头，

0: 没想到一根琴竹哈，就有这么多的材质和形式，敲出了丰富多元的音色。那
1: 扬琴在演奏形式上面也有过变化吗？在我们中国的与戏曲曲艺结合的过程中间，它从一个伴奏的乐器，然后慢慢成为一个独奏的乐器。那么从中呢，它也是在这些个江南丝竹广东音乐里边呢，有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说我们的广东音乐音色非常的脆亮，

这首《将军令》和《春到清江》听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春到清江》这首作品呢，是1976年武汉歌舞剧院的这个扬琴演奏家刘维康创作的一首比较近现代的一个扬琴独奏曲。那么这个独奏曲它描写的就是清江，清江是长江的一个支流，在古时候叫做沂水。 那么就有一个八百里春江美如画的盛名，就是春风吹到清江两岸，万物复苏，春意盎然。所以在这首曲子里面，就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抬手上扬、琴声悠扬、扬琴的这个最典型的特点。

0: 是描写这样的一个慢慢暖春，慢慢的复苏，春天要到来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非常温暖清丽的，非常中国，旋律又非常的流畅，同时又不觉得单调，非常优美这首作品。
1: 那么我们再说说这个《江汀令》，就一听李老师演奏就会发现他的曲风完全不一样，他非常的激昂，
2: 是
1: 对吗？他其实就是在用音乐反映一个战场，
2: 太有意思了，完全不一样的两种风格。扬琴历经400多年，虽然这个时间不算很长，但是我们会发现它真的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哈，不管是从它的名字，然后形制、外观、演奏形式，包括从我们国家的不同的区域哈，诞生了属于我们中国扬琴地道的多种的音乐风格。那它毕竟啊是从外国传入进来的，所以我很想知道在世界范围之内，我们扬琴的世界大家族的这个成员还有哪些呢？李老师，
0: 是这样的，扬琴它是一件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乐器，所以说它有个双重的身份。在1991年，我和向祖华我的老师一起参加了首届世界扬琴大会。那么这个大会来讲的话，这一件具有千年历史的乐器第一次的大家的会面，所以说当时也是让我非常的期待。然后当大家世界各国的扬琴都聚集在舞台上弹的，真的是五彩缤纷，丰富多彩。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呢，也直接的确是促进了我们相互的了解。每次在扬琴大会的时候，就是我们扬琴人的一个聚会，大家呢欢聚一堂，切磋技艺。那么同时我们也把中国扬琴的这样的独有的特色魅力传播，
2: 中国扬琴和世界扬琴的那些家族成员们共同来合奏，这听上去我都觉得非常的美妙，让人觉得心潮澎湃。
0: 对，
2: 我们之前老师们也提到了，

0: 我们的琴锤啊主要是竹制的，那世界这些扬琴家族成员们他们的琴锤是什么样子的？
1: 在多次呢跟随玲玲老师我们一起参加世界扬琴大会，那么我也搜集了一些世界扬琴的琴锤。嗯，这是匈牙利大扬琴的琴锤，这是世界扬琴家族中最大最长也是最重的琴锤，那么它是采用花梨木硬木等材料进行制作的。那它的这个异同点呢就是在于不同的琴锤它采用的皮革呀棉花呀以及羊毛等不同的材料进行这个头部的一个包裹，产生不同的音色，它发出的声音非常的浑厚和洪亮。哇，这一副呢是世界扬琴家族中最短的一副琴锤，这是白俄罗斯的扬琴的琴锤，那么它是用麂皮来包裹的，那么造型呢也是比较独特，它发出的声音非常的柔和优雅。那这副呢是伊朗扬琴的琴锤，它呢是最轻的一副琴锤，它的这个整体的材质呢是采用的是胡桃木啊，也是用棉花和这个绒线进行包裹。那么伊朗扬琴的声音呢就是非常的空旷和悠远，非常具有异域风情和神秘色彩。

0: 那么这个呢是英国和美国演奏 Dulcimer 的琴锤。
1: 嗯，
0: 特别有意思的是呢，在他们的国家呢，演奏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那么来进行造型的设计。
1: 哦，
0: 所以说形制不一，然后图案非常的丰富。
2: 果然文化交流很重要啊！
1: 对，所以交流的时候才会听到彼此的这样的一种美妙的声音，可以借鉴过来。嗯，
2: 真的今天刷新了我对于扬琴的认知，我没有想到它如此之千变万化哈，很多元。吴老师，那您作为年轻一辈的演奏者，然后又是我们中国首位扬琴博士哈，特别了不起。那您对现代扬琴艺术的创新发展，或者有没有一些想法？或者是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呢？
0: 现代扬琴艺术呢，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和借鉴现代创作理念，采用不同的音阶调式、节拍节奏、和声语汇以及声音色彩等多种元素，不断地进行拓展，中西并蓄，博采众长，使扬琴的器乐风格以及创作手法和演奏形式等都具有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常感谢吴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枫叶的幻想》这样的一首曲目啊，哎，听感果然是很新鲜哈、啊。
1: 这首作品呢，是由扬琴与钢琴、电贝斯、打击乐组合的原创爵士作品。那我也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像我一样，能够喜欢上扬琴这件既古典又时尚的民族乐器。嗯。
0: 那最后也希望两位老师跟我们说一说有关于扬琴它的传承和创新发展这个方面，你们都有哪些展望呢？
2: 我是觉得呢，扬琴在我们国家已经传承了快500年了，在这500年间，它的形制、它的琴竹、琴弦等等一系列的变化，就是一个民族化和中国化的一个历程。它这个发展和传承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所以呢，我是希望呢，就能够再现《竹枝词》里面那首诗一样，成群三五少年郎，抱得扬琴只一床，但借闲游寻夜月，声声往调唱故乡。
0: 谢谢卓玛老师。李老师，
3: 这件乐器呢，成为我一件地地道的民族中国乐器，也是有几代人的辛苦和努力，尤其是在它的专业教育方面，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因为这件乐器在大部分的国外来讲的话，他们都是当做自己的民族的这个乐器来弹，但是呢，他们真正的这种专业教育，这样的设置还是很少的。而中国呢，却有着从附小、附中、本科、研究生，直到博士研究生这样一个完善的教育体制，这一点是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么还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

0: 源于世界的乐器，那么经过我们的不断改良，我们又把它贡献给世界，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是无比自豪。
1: 扬琴这件我们这个中国的民族乐器，不仅仅是它千变万化的这个音色的呈现，让我们觉得很漂亮很动听，同时呢它所承载的这些文化的内涵也是值得我们不断的去回味。刚刚李老师也提到了，我们有非常完善的这个专业的教育体系，也为我们未来中国的扬琴人才提供了很坚实的保障，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呢，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可以了解并且喜爱上扬琴。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10: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

健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发作，用苍蛾鼻咽片。
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咽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咽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安徽黄山的房德纯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绒花》送给我爸，他总跟我唠叨当年看电影《小花》时的感动。他说那时候他才十几岁，看到女队长抬着伤员跪着翻过天都峰那一段，满脸都是泪，那个情景深深感染了当年像我爸一样的青少年，也让当时的年轻人从骨子里面产生了对英雄的崇拜之情。听多了他的念叨，我现在听这首歌也特别的有感触。这种能够激发热血的歌，什么年代都不过时。
0: 德纯说的，当年父亲看电影时击中父亲心灵的那一瞬间，一定是被那一种精神撞了一下。我相信从那一刻的震动开始，这种情感就深植在父亲的心里。从那以后，他心里燃起的那段火，就是对于英雄的崇拜和向往。也把对英雄崇拜的种子刻在了骨子里，然后才能把这份感动经常念叨给你听，不断地去影响你。
1: 绒花这首歌其实旋律柔，但是骨头硬。英雄其实也不一定要穿军装，也可以是那个为了别人豁出自己的人。所以那朵绒花呢，不光开在了荧幕上，其实也开在了爸爸那整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当中。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北京的潘峰源，他说前些年跟朋友去坝上玩，特意选择住在蒙古包，主人是个50多岁的额吉，煮了奶茶，摆上点心招待我们。太阳下山，他坐在蒙古包拉马头琴，琴声顺着风飘出老远，同行的姑娘们问他会不会唱草原夜色美，人家张口就来。那天晚上星星特别多，奶茶特别香，我想点一首草原夜色美，那个地方去了一次就忘不了啊，有些人一见面能记一辈子，
1: 有些瞬间就是这样的，他不用刻意的记，但是他自己就悄悄地长在心底了。可能让这位朋友忘不了的不只是那片夜色那些星星，是那位端着一碗热奶茶招待陌生人的热情的额吉，还有那种坐在草地上放声歌唱的自由自在。
0: 所以人和人之间最动人的往往就是这种不设防的真诚。咱们一生会去很多地方，见很多人，但真正留在心里的也许不是那些壮观的风景，而是那里的人情味儿。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

0: 是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7: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重庆的梁世杰留言说，老陈是我以前的同事，40多岁忽然辞了职，说要开个小面馆，我们都觉得他疯了，房贷车贷压着呢。他说就想做点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头两年确实难，起早贪黑，人瘦了一大圈，现在面馆生意稳了，回头客不少，他头发也白了大半，但每次见他呢，他都在笑，想点一首最初的信仰送给他。人这一辈子总得为点什么拼一把，哪怕慢一点，只要奔着自己信的那条路走，心里就踏实。
7: 老陈，我们是同龄人，我特别支持特别理解你这个做法。我记得刚来北京的时候呢，我在老年之声工作过一段时间，我问所有的老人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人生让你重来的话，你会改变哪些事情，或者什么事情让你遗憾？几乎所有人的答案就是，如果重来一次，我想选择我更想做的某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才40岁你就非常的洒脱，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我相信很多人也要跟你去学习，慢慢就会懂了，心里的方向才是值得我们努力去付出的方向。把这首歌送给你。
8: 跟着希望，跟着光。

是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

0: 来自河南驻马店的杨可真留言说，上个月呢陪我爸去天安门看升旗了，凌晨3点他就把我拽起来了，说要占个好位置。广场上人山人海，旗升起来那一刻，旁边一个大爷流眼泪了，我爸拍拍人家肩膀说，咱赶上好时候了。回来路上他一路哼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声音有点抖但特别认真，想点一首歌唱祖国送给老一辈人，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是刻在骨头里的，咱们年轻人也得记住，好日子不是大风刮来的，得好好珍惜。
1: 我发现老一辈人对天安门、对国旗的那种情感啊，真的是刻在骨子里的。他们那代人苦过、熬过，然后现在又是真的看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的。
0: 那就把这首《歌唱祖国》送给你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

0: 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6: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极客留言说，我爷爷种了一辈子地，80多岁了还闲不住，在院子里开了块小菜园。去年我回家，他拉着我逛菜园，指着西红柿和黄瓜说，你看多好，又指着远处新修的大马路说，咱们村也通上高速路了。想点首《如愿》，像爷爷这样老一辈的人吃了那么多的苦，不就是盼着咱们过上好日子吗？现在日子真好了，我们得好好活，把他们没见过的世界带他们好好看一看。
6: 我听说过一种说法，说我们的父辈或者是爷爷辈的那些人，他们过日子有一个宗旨，就是为了以后我们能够不吃苦，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吃了很多的苦，为了以后我们能够更加幸福，所以他们咽下了很多的眼泪，流了很多的汗水，就盼着以后的子孙后代能够过上他们年轻时想都不敢想的日子。所以我想跟极客说，要跟家人啊，跟爷爷跟爸爸好好聊聊当年他们的那个世界，你会忽然发现我们现在是如此的幸福。

0: 件也行，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行。
1: 人活一辈子，在这个世上来了很短暂，走了。可是你总要给社会留点东西，给后人留点东西。
2: 你是岁月长河。
0: 建华。
2: 星火燃起的。
3: 我们梦想就需要我们航天事业取得更大的成就。
4: 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发言权。你是
5: 我之所来。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6: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是医者的初心。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
1: 我这个终身愿望就是发展杂交道，造福世界人民。
7: 我要把他们送出大山，飞得高高的，飞得远远的。我愿活成你的愿。

0: 下一条留言是来自浙江温州的秀珍，今天跟父母视频，很想点播一首《骏马奔驰保边疆》，因为它让我想起小时候老爸打着拍子教我唱歌的画面。那会儿家里穷，但我爸靠做木工，我妈靠养猪，硬是把日子过成了让村里人羡慕的生活。现在我远嫁在外，兄弟们把爸妈照顾得特别好，点这首歌祝爸妈身体健康，多享几年清福。
1: 可能现在回想起来，哎，当时的这个日子稍微有点苦啊，但是再苦的日子也要笑出声来，那苦日子当中的那点光亮可能就是家里边最大的一个幸福。那如今呢，现在隔着一块屏幕啊，给家人点歌，祝他们健康。那我相信这份祝福家人一定会收到。再次回望当年爸爸教你打拍子唱歌的那些画面，已经不再苦了，因为有苦已经变成了甜。骏马奔驰保边疆。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餐额鼻。

0: 盐片，精选苍耳子、鹅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3: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来自黑龙江牡丹江的胡素染说，今天呢跟闺蜜聊天，不知怎么就提到了当年过年第一次听《月亮之上》，大家还在非常暖和的土炕上唠嗑呢，院子里的音响放得可带劲了。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楼房多了，年味儿倒有点淡了。点这首歌，想借着这个旋律回味一下当年的热闹。
13: 听这位朋友的留言啊，那种年代感真的扑面而来，就大家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氛围，现在回想起来真的非常的美好。
12: 现在呢，我们是搬进了大房了，啊，暖气给足了，但是家家户户呢都会有一道防盗门，各过各的。房子大了呢，人和人的距离好像是有点远了，所以我们才会怀念当年过年的那个年味儿啊，尤其是怀念当年那种人跟人之间毫无保留挤在一块儿冒热汗的烟火气。
13: 是的，可能那种没有什么距离感的温情，就是我们大家心中最浓的年味儿。我们赶紧把这首动感十足的《月亮之上》为你放起来，我们节目带你重回那个热热闹闹的热炕头，赶紧来听吧。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

0: 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李白感恩欢度节，
7: 李白大师香氛
8: 真香，
7: 李白洗洁精
8: 不杀手，
7: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8: 真划算，
7: 还得是李白。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出一方歌。说到陕北民歌，非常知名的陕北小调。
1: 小调其实在陕北民歌里面数量是最多的。

江，西岭敢耍不轻扬。南靠胜地也难成，北有长城。

花，花是峡谷清水流，六楼曲节结下名。

是那修天游，风沙为伴唱春秋。再说一曲劳动号子你没听，开荒打行正三零，民歌小调对床争，黄土祥云

0: 哎呦，但其实不止，对不对？
1: 是的，
0: 还有我们陕北小调。
1: 对对，小调其实在陕北民歌里面数量是最多的。哦，对，它包括了所有的生活的这些东西都在里边。你比如说有榆林小曲，嗯，二人台，这都属于小调，包括生活上的一些风俗呀、嫁娶呀，这些歌曲都属于小调范畴。嗯，
0: 那小调跟信天游的唱法上、风格上有什么不同吗？
1: 对，最大的区别就是小调它是讲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它会有情节，会有叙事性。嗯，你比如说这个掐蒜台，他就是去掐蒜台干农活，结果一个小后生从墙里边跳进来，他这个小后生就说看到你这个人才好，就想交朋友嘛。然后这女的就说你来得早也不行，来得迟也不行，正合适的时候你来，我给你把双扇扇门打开。哦，对，
0: 讲的也是爱情故事。
1: 爱情故事、嗯、是他这个小调，其实大量的还是以爱情歌曲为主。对、嗯、对，
0: 非常的生活化接地气。
1: 是的，
0: 相比于信天游来说，一个是豪放派，一个是婉约派。
1: 对，嗯，包括走西口这样的歌都属于小调范畴。
0: 那所以是不是在陕北的土地上，我们的小调非常的普及，随处可听了，
1: 到处都能听到，舞台上可以听到，老百姓干活的时候也会哼唱。嗯，对，所以这个小调是普及性也是很大的，是吧？
0: 哎，老师你听，好像前面就有人在唱歌。哎，
1: 对，
0: 走，咱们去听听看。
1: 好，嗯。

0: 你好，好听。
1: 刚才唱的是我们陕北民歌，叫《三十里铺》。
2: 对，三十里铺，
0: 很经典，也正好是小调，
2: 也是小调。所以你看这个小调啊，无处不在，包罗万象，是吧？所以就是刚才我说那个什么走西口呀等等的，它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写照。
0: 没错，
2: 对，还有一首歌特别好，叫《绣荷包》，也是一个爱情歌曲。它就是女孩子要给情郎送的一个荷包，写了一首这个一个小故事。哎，
1: 绣荷包我也会唱，要不我唱给你们听吧。
2: 太好了，
0: 太好了，
2: 太好了，来，
0: 谢谢，
2: 太好了，好，
1: 好。

0: 嗯，挺好，
1: 好优雅，
0: 好优雅，对，所以这个
1: 儿女情长，
0: 对，所以陕北人你看表达也行，也有这种抒情的，
1: 对
0: 对，不是光是豪爽，是吧？
1: 对，不一定都是豪出来，
0: 对，它是哎很美的这种，对。

死猪呀越往北搬，砸沟塞上古城板，携手小友代代传。

0: 在我们陕北大地之上，除了代表我们感情的小调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铿锵有力的号子。
1: 是的，因为这个号子其实是人类最早的音乐，因为传功号子里边其实最好的一首与影响最大的就是黄河传呼曲。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在我们陕北大地之上，除了代表我们感情的小调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铿锵有力的号子。
1: 是的，因为这个号子其实是人类最早的音乐。哎，它只要劳动，它就有号子。为了让大家把劲儿使到一处。
0: 没错，我最早是听川江边上有船工号子。
1: 对，你看还有打夯。你要修房子是吧，要把土要弄扎实打夯的、就各种各样的，
0: 各个工种都有自己的号子。
1: 都有号子，对，船工号子更多。因为那个时候的所有的交通最便利的就是航运是吧、所以黄河长江上都有号子。
0: 所以音乐就在我们的劳动生活当中。
1: 是的，
0: 其实最早的时候除了它有艺术性以外，也是一种加油鼓劲。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号子里边也有一些算曲，它就为了解闷嘛是吧。
0: 对，
1: 那么辛苦的劳动、对，因为船工号子里边其实最好的一首与影响最大的就是黄河船夫曲，
0: 非常经典，我听过。
1: 对，它又叫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哦，
0: 还有别的名字。
1: 有别的名字。
0: 它名字是有一个来历的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作品呢是嘉县人叫李思命，他本身就是一个船工，他在100年以前创作的这首作品。但是我说创作他是填词儿，这个词儿是他填的，这个作品曲子还是老民歌，他是一个叫秧歌剧。秧歌剧里面就是表现的就是一个女孩要上船，船工就问他几个问题，说天下黄河有几十几道弯，然后他回答，最后这个他就陈姑娘，陈姑娘就回答说九十九道弯，九十九个艄公，九十九个竿，最后把这个你回答好了，你可以上船走。哦，他这样一个，
0: 原来还这样一个故事的来历。
1: 对，他是一个，对，他是一个秧歌剧。所以这个作者李思命本身他就是首演的时候，他就是100年以前演的这个艄公。
0: 老师，您知道今天我们为什么来这个公园吗？
1: 我不知道。
0: 因为我听说今天公园里正好有个小型演唱会，会演唱这首歌。
1: 太好了，那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0: 走，我们去欣赏一下。
1: 好的。
0: 正好开始了。

0: 哇，真的是太好听了，听起来非常的震撼。
1: 是的是的，就这个黄河船夫曲啊，实际上最早的时候是在鲁艺采风的时候在嘉县获得了这首作品。
0: 我上次听这首歌就是在总台春晚上唱响。
1: 对对。

0: 我当时印象非常的深刻，听完之后心头一震，就觉得说，哎呀，咱们陕北人就是一代一代的唱着这样动听的号子，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1: 是的，这个而且他们这个版本都不一样，
0: 说明咱们的民歌一直在改编，
1: 在发展。

0: 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说到陕北民歌，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信天游了。
13: 对，
12: 我听说它是最具代表性，也是传唱度最高的。那我想知道，跟我们前面提到的号子和小调有什么区别呢？
13: 它还是有区别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小调它已经就是讲故事，有人物，它就一个完整的故事在歌里面会表达出来，但信天游不一样，他就是直白的表达，就是我想唱什么就唱什么。他有即兴的东西，有很大的成分是即兴的，所以就说信天游是陕北人情感的最直白的表达。
12: 所以信天游也是顺天游、随天游。
13: 他有一句话叫信天而唱，顺天而游，所以他就叫信天游。这个信天游这种形式，他就比兴的手法，很多的地方都有，黄河沿

0: 你比如说它地方不同叫的不一样，有叫山曲的，有叫爬山调的，有叫顺天游的，这个到了内蒙它叫啥，叫满汉调，
1: 哦，
0: 都是异曲同工，都是一样的，上下句两句一押韵，
1: 嗯，
0: 对，都是这样的，而且那个情绪上有衔接，故事上没有衔接，
1: 哦，
0: 它就跳跃性特别大，所以就产生出了非常经典的歌曲。
1: 确实，像我这种不是北方人都会唱，而且非常的上口。
0: 对，是。
1: 但是我想知道，咱们这三个都是我们陕北民歌的代表形式哈。
0: 对。
1: 那为什么只有《信天游》是最具代表性的呢？
0: 对，它就是直白的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它没有讲故事，它是在说自己心里面的想法。所以陕北民歌不得了，你比如说这个今天大这么大太阳，它是非常有理想主义的，非常浪漫的。它唱了一句什么呢？叫，红个淡淡的日头。不晒人，就是说这个日头这么大它不晒人，这是理想吧，
1: 对，
0: 这怎么可能不晒人，
1: 对，很晒人，现在是很晒，
0: 对， 对，但是他后一句表达了，他说老天爷心疼我们受苦人，你看他说有伟大的理想，他觉得太阳不能晒我，实际上是晒得不行了，他才有这样的理想，这样的浪漫，是吧，对，
1: 既唱出了自然又唱出了人文，
0: 是，
1: 还是非常的接地气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我们也知道尚老师其实您也是到处去采风，
0: 嗯，
1: 了解了各种各样各地的信天游，所以在您心目当中，您觉得信天游最打动您的点是什么呢？
0: 陕北民歌比兴是最明白的，最直白的，最露骨的，也是最能表达心声的，
1: 所以我们陕北民歌这么的真，也能够被称为黄土地上的诗经，
0: 对，
1: 唱出了老百姓的心声，
0: 是的，所以你看陕北民歌它并不是民歌里面最多的，但是它一定是最精彩的，
1: 没错，最具代表性的，
0: 最具代表性的，
1: 所以咱们来都来了，我听到远方好像已经唱起来了，
0: 对，

0: 这两天跟着尚老师了解了非常多的陕北民歌，收获满满。
1: 对，陕北这个地方就是在黄河沿岸，有很多的民间艺术，非遗。
0: 夷陵剪纸也是我们的非遗宝贝。
1: 对，
0: 今天呢，我专门请到了我们市级的夷陵剪纸的非遗传承人杜米军老师，我们去找他了解一下。
1: 好的，
0: 走。
1: 好。
0: 杜老师好，
2: 同学们好。
0: 哇，大家都在呢。
2: 啊，来，过来坐。老师傅来了，也要给你们一个小的剪纸，你们自己查体验一下、
0: 啊、你看还是很有我们的陕北特色的。
2: 对对对，
0: 那这样吧，老师您边教我们、啊、我也边跟您了解一下我们的鱼鳞剪纸、啊、因为其实呢，我作为主持人也去过很多地方，看过各个地方的这种非遗剪纸哈。
1: 对，
0: 但我发现在图案的选择上，包括手法上，确实是有很大的区别。你看刚才我们选的这些图案，我觉得都很有陕北特色。
2: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个图案的选择上，我们一般陕北这边的鱼鳞剪纸都会选择什么样的图案呢？
2: 像榆林以上，他们以九戏为媒，他们那个的风格像南方湖北那边、河北那边的
1: 比较柔和一些
2: 啊。对，比较九戏，
0: 精致，很小巧。
2: 榆林以下就是以粗犷浑厚为主，
1: 对，
2: 跟那个汉画像是有点相似之处。
1: 对，
2: 就是它比较笨拙抽象，但是你看上去越看越好看。
0: 所以我们在图案的选择上，是不是也会选择一些当地的一些特色？
2: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美食、娃娃，还有比如说什么的字样，出入平安啊。
2: 有，
1: 这里面有民歌，
0: 剪纸还有民歌。
1: 对，他们剪赶森林是吧？有嘛是吧？
2: 其实陕北这边的剪纸啊，它就是老百姓以前生活贫穷，它完全都是为了装扮自己的生活，丰富自己的生活。他姐可以看出他内心的向往，比如说我希望我有一个摩托车，我可以接一个人骑个摩托车，就这就是
0: 美好生活的向往。
2: 像陕北以前这边，就是2000年以后，很罕“剪纸”这个词儿，在2000年之前，几乎说在陕北这儿没有“剪纸”这个词儿。我的国家，有人结婚的时候要叫。那边给我们叫叫花花，胳膊害怕截子这个词儿。
0: 哎，其实这个也跟我们的这个姓片友很像啊。你看这个格式，叫花花，
1: 山丹丹，对，叠字，
0: 对，剪纸其实就是更规范的一种说法嘛。
2: 就是。
0: 那您现在从事这个剪纸行业，或者说从小学剪纸多久了呢？
2: 哎呀，我实际上就开始搞我奶奶那会儿学上了，大概就30几年。我
0: 刚才30几年、
1: 啊，我刚才跟他还聊了这个。男人结子特别少，女的巨多，所以我见他以后我就很惊奇，他这么粗糙一个男人做这么细致的活。
2: 那时候就是我奶奶姐从小看着他，因为我那时候奶奶经常小时候经常带我，我父母该比较忙，要在陕北这边他农活比较多，要出去干农活，所以奶奶带我，他

0: 有时我奶奶手比较巧，村里边过年呀，孩子嫁黄，找她教个喜字，过年找她教个福字，或者教个其他的图案。啊，
1: 一开始本来是给村民们、邻居们帮忙。
0: 对对，那时候就是都是免费的。嗯，就是你人家有需要，他拿一张黄纸在你家里来说，你给个教个绳、教个娃娃了，该教个喜字了，该教个窗花了。啊，这都是免费的。
1: 结果后来因为奶奶手艺太好，
0: 对对，
1: 然后忙不过来，小小的你就也开始
0: 对对
1: 顶上了，是吧？
0: 我们姐妹几个都会教，我姐我妹，她我弟不姐，我姐和我妹他们都姐。哎
1: 呀，剪纸世家呀！
0: 我们剪纸三代了，
2: 因为这个剪纸也有几千年是有了，汉代的时候就有。
0: 对他们说，汉代就有了，那时候没有纸的时候。他写在树叶贴皮上，
2: 什么驴皮是吧？
0: 对对对，
2: 之类的，就是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
2: 就是汉画像室里边有很多都是
0: 对对
2: 像截纸的东西。
0: 其实谈到这个汉画像室，其实它这个截纸啊，你如果把它贴在一块石头上，它就是一幅
2: 汉画像。对，
1: 所以咱们榆林剪纸有汉画像的风格在。
0: 对，
2: 就说明汉画像当时那个模子就和截纸是一样。
0: 只不过是。它结子是结在纸上，汉画像它卡在石头上。
1: 明白了，
2: 对。
1: 所以咱们中华的这些文化和艺术啊，都是相通的。转眼间，我们都完成自己的小作品了，来展示一下吧。
3: 我这个是个蟾蜍是吧？
0: 对，你那个蟾蜍是辟邪的。
1: 我这个是祈求吉祥的。它这个应该是一个蟾是吧？蟾一鸣惊人。
0: 对，
1: 你这手也巧啊，好看。
2: 它本身是做手工的，
0: 第一次见。
1: 不是歌手吗？
2: 他会泥塑。哎
1: 呦，多才多艺啊！
4: 唱歌之前，我是搞这个泥塑。
2: 泥塑，
0: 对对对对，
1: 好厉害！
4: 对，
0: 这个也接得很好。他第一次接，
4: 第一次接。
0: 你看，你看他这个接的
1: 线条很流畅，
0: 哎，线条很流畅，很到位，接的。
2: 直接就收了吧，把它。啊，
4: 收了，把我也收了。
0: 可以。哎，
1: 在老师收徒之前，我们要不邀请老师也一起来欣赏一下苏老师的歌声？听说今天也为大家带来了一首歌曲。
0: 好，好。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4: 九块九，
13: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预知林药业。

大家好，欢迎收看《品味古典》，我是王勇。舒曼的第一交响曲创作于他新婚的第二年，那个时候事业爱情双丰收，所以他的创作灵感源源不断，写作速度非常之快。传说第一乐章只花了7天时间就已经完成，整部交响乐也不到1个月。作品首演了，舒曼的好朋友听完了之后就说，这部作品让我感觉到自己就沐浴在春天之中。后来建议能不能把这部作品

就命名为春天。舒曼听了好友的建议之后也完全赞同，所以也是在出版的时候就加上了春天交响乐的名称。那么今天当我们去聆听这部作品的时候，一位年轻人的春风得意，你是不是能够感受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一同重温198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经典爱情影片《庐山恋》。每当我想起这部作品，由吕其明先生创作的主题曲《阿故乡》就会立刻回荡在耳边。这部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作品，打破了当时国产爱情题材的创作桎梏，以庐山奇秀风光为底色，讲述了一段纯粹热烈的跨国爱恋。侨居美国的华侨之女周云，怀着对祖国的眷恋回到了庐山游览，与前来休养的青年耿化相遇了。青山绿水间，两人从相识到相恋，纵使成长背景截然不同，也因对祖国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到了一起。庐山的一草一木见证了这段跨越隔阂的美好爱恋，也让影片成为了中国爱情电影史上划时代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庐山恋，在悠扬的歌声里重温这段浪漫传奇。

0: 你真像仙女下凡了，旁边还有一个可爱的孔夫子。Hello，
1: 周云小姐，你好。
2: 周小姐，这就是你指定要的房间。
1: 啊，好。
2: 怎么样？先休息一下吧。
1: 好的，谢谢赵科长。
2: 好。再见。
1: 再见。

我不能连累他。

离别五年了，打倒了四人帮，我们在国外的人都很高兴。你的情况怎么样呢？连赵科长也不知道你的下落，叫我到哪儿去找你呢？

0: 开场进我镜头里来了，喏。
1: 是吗？啊，对不起，我并不是有意的，你重拍一张吧。
0: 你把整流石挡住了。
1: 哦。
0: 哎，请你不要走。我怎么把人家赶跑了呢？

0: 我又挡你镜头了。
1: 不，我是说您真能夸张啊，眼前可并没有现代化的建筑啊。
0: 现在是没有，可总有一天会有的。
1: 可您画的是速写画，速写画就应当是写实的。
0: 小姐，我这是想象。
1: 哦，这是您的良好愿望吧。

0: 志，您好。
1: 你有什么事吗？
0: 不，我是想打听一下仙人洞边的老君庙还在不在。
1: 哦，那就是。
0: 啊，谢谢谢谢。
2: 怎么样？
3: 你走啊？不开放。
0: 为什么？
3: 死旧。
0: 哦。

0: 懂不懂礼貌啊？嗯，你不知道烟有毒，全世界都在禁烟吗？
1: 我抽烟你管得着吗？
0: 尼古丁管得着你，你的喉咙里马上要长出个大肿瘤。

0: 在鄱阳湖边和陈友谅争天下的时候，得到了庐山一位赤脚和尚周滇人的不少帮助。以后朱元璋做了天下，便立了这个御碑亭，是为了表彰周滇人的功德。
1: 封建老皇帝还不忘和尚的好处，有人教了你那么久的英文，你就不记得了？
0: 那天早上是你。
1: 来，握个手吧。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百年，亲爱的故乡。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庐山恋能成为跨越40余年的经典，绕不开吕其明先生为影片量身打造的动人音乐。作为《红旗颂》的创作者，新中国第一代电影音乐家，吕其明接到邀约后专程赴庐山采风，在青山绿水间捕捉创作灵感。他摒弃了宏大编曲，用小提琴的柔美勾勒男女主角之间的青涩爱意。核心主题曲《啊故乡》经钱曼华演唱，既唱出了主角的思乡之情，也藏着温柔的爱恋，随着影片上映红遍全国。他创作的插曲《庐山恋歌》则融入了江西民间韵律，成为了当年广为传唱的经典作品。
11: 我们一块去玩好吗？你叫什么名字？
12: 耿华。你呢？
11: 周云。明天你准备到哪儿去玩？
12: 龙首岩。

0: 这张导游图是爸爸给我画的。
1: 画得真准确，难怪你可以到处乱跑，不要人带路了。
0: 啊，真爽快。
1: 站一会儿也一样。
0: 都说孔夫子死了2000多年，我怎么看见孔夫子还在啊？

0: 庐山真是太美了，比爸爸给我讲的至少好上100倍。
1: 你知道吗？庐山的雪景也很美。啊，
0: 那我要能在庐山度过一个寒假该多好啊。
1: 你好像对庐山有特殊的感情啊。
0: 倒是受了爸爸的影响，他常说他的一生都和庐山有关系。
1: 那他为什么不回来看看？
0: 他是国民党的将军，大陆解放就到美国去了。他总觉得这一生大概回不来了。
1: 这有什么关系啊？连李宗仁先生都回来了吗？
0: 爸爸听说这些年国内连共产党的老干部。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你爸爸是什么样子的。
0: 啊，那这就是我爸爸。去年初春，爸爸所在的大学让我们到美国南方去度假。有一天，爸爸，爸爸，河对岸有一群大雁。
2: 云儿，大雁是有志气的飞禽，它们不管飞到天涯海角，只要春天一到，马上飞回故乡。这样的飞禽，不要去惊扰它啊。哎。

0: 爸爸，您又想念祖国了。
1: 孩子，树高万丈，叶落归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特别对上了年纪的人，更是应应于怀。
0: 那就让我回去看看。
1: 谈何容易呀！
2: 振武，好消息！中美发表了上海公报了。
3: 公报？
0: 真的。

0: 之间开始架桥了。
1: 爸爸，我有希望回祖国看看了。
0: 春天到了，大雁回家了。
1: 爸爸妈妈
2: 啊，
1: 这是个美好的时刻，我们照张相吧。
3: 就这样决定让我回来看看，如果可能的话，等我大学毕业了就让我回国来工作。
4: 你学什么专业？
3: 建筑学。
4: 建筑学？
3: 嗯，爸爸说他打了20多年内战，不知毁了多少房子，让我回来多建一些，赎回他的罪过。
4: 我衷心的希望你能回来。
3: 我一定争取回来。

0: 你是在工作还是在念书？
1: 我想是想进清华大学学建筑。
0: 哎，那太好了，我们可以同专业。
1: 我也是我爸爸要我选择这个专业的，他说他参加了摧毁旧中国的战斗，要我接着他参加建设新中国的行列。
0: 哦，难怪你在风景画上画了那么多的现代化建筑。
1: 可是我进不了大学。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爸爸还没有解放。
0: 解放？
1: 就是还在接受审查批判。
0: 哦，太对不起了，也许我不该提起这不愉快的事。
1: 没什么。
0: 你们家是在庐山吗？
1: 不是，不过我爸爸对庐山也很有感情，他说他参加革命的起点是从庐山开始的。
0: 是吗？
1: 嗯。
0: 那你和你母亲怎么在庐山住？
1: 妈妈先解放了，但身体垮得太厉害，只好找了庐山一位老战友借了一间房子养病，我是来照顾她的。
0: 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这么用功？
1: 大学进不了，只好走自修的道路了。
0: 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建筑专家的。
1: 到时候我们在一起

0: 再见吧。
1: 别说话，就这么静静地站一会儿吧。我从。

0: 小在美国长大，到了祖国，来到庐山，头一次享受到心灵上的安宁。
1: 我该回去了。
0: 再站一会儿吧。
1: 我出来一天了，妈妈。
0: 哦，我太自私了。你还有一个在养病的母亲，我却让你陪了我一天。来，再见吧。向你妈妈问晚安。
1: 嗯。明天早上5点钟我来约你。一起去韩浦口看日出，好吗？
0: 嗯，好的。

0: 你真像仙女下凡了，
1: 旁边还有一个可爱的孔夫子。
2: 这是韩国口，你过去来过吗？
3: 我还是第一次来呢，这里可以看。
0: 好了，
2: 我们再到那边去看看。
1: 好，快过来呀，来呀，快点啊，孔夫子，过来呀。哎，你靠近一点。
0: 这副怪模样，撕了吧。
1: 这才有意思呢。上次是你闯入我的镜头，这次是我把你拉入镜头。

0: 这首歌真动人。
1: 是啊，在那里我们都很喜欢这首歌。说真的，要不是口渴了，我真想放开嗓子高歌一曲。
0: 你等等。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

0: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9: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本片的编剧毕碧成是江西九江人，自小就在庐山脚下长大，这片山水刻进了他的成长轨迹，也让他把对家乡最深沉的热爱尽数融进了剧本的字里行间。但遗憾的是，这个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故事辗转多家制片厂都没能得到认可。就在剧本屡屡碰壁之时，本片导演黄祖模一眼看中了这个故事的闪光点。拿到剧本后，黄祖模做了两个大胆的创作决定。一是彻底打破当时爱情只能做副线的刻板叙事规则，把男女主角之间纯粹真挚的情愫放在了整个故事的核心位置。二呢是带领剧组扎根庐山，走遍当地20余处胜境，全程实景拍摄，把庐山四季流转的壮美风光尽数收进镜头，让这片独有的山水成为了这段爱情最动人也最浪漫的注脚。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继续走进影片，感受藏在旋律里的深情与匠心。

0: 我真想游泳了。
1: 现在水太凉，中午最好。
0: 你能来吗？
1: 行，2点钟我来约你。我住的就是那一间。
0: 我可以随时来找你吗？
1: 除了晚上，我怕妈妈发了病，没有人照顾。
0: 哦，那我怎么通知你我来了？
1: 你有小镜子吗？
0: 有啊。哦，你真是第一流的光学专家。记住，2点钟我等你。

0: 您是？我是耿华的母亲，你是周云吧？
1: 嗯，是的，伯母。
0: 你找他？
1: 嗯。
0: 他不在。
1: 您能告诉我他上哪儿去了吗？
0: 刚才来了两个人，要他写交代去了，说你们俩早出晚归，专找僻静的地方密谈，还有联络点和接头暗号。

0: 伯母，您怀疑我吗？
1: 不，我相信你。
0: 你能相信我？
1: 我儿子相信你呀。
0: 谢谢你，谢谢。伯母，您说我该怎么办？
1: 他们不能对你怎么样。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连累了耕华，能不能做点补救他的事？
1: 用不着，就是没有你的事，他们也会来找麻烦的。
0: 请您告诉耕华，我要走了，明天一早就走。

0: 我知道你会提前走的。他让我把这幅画送给你，希望你记住，祖国需要现代化，需要他所有的儿女做出应有的贡献。
1: 伯母，请您告诉他，我希望有一天还能回来。

0: 我要能在这儿度过一个寒假，该有多好啊！
1: 你知道吗？庐山的雪景也很美啊。

0: 再见吧，谢谢您的接待。
1: 再见吧，周云小姐。
0: 赵科长，您读过苏东坡的庐山诗吗？
1: 不识庐山真面目。
0: 不，应该是难识庐山真面目。
1: 哦，云雾太多。再见吧，希望短暂飘来的云雾不会破坏你对庐山的美好印象。

呀，我真该死，连你的地址也没问一下，到哪儿去找你呢？

0: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建筑专家。
1: 到时候我们在一起。
0: 再见吧，向你妈妈问晚安。
1: 明天早上5点钟我来约你，一起去韩伯口看日出好吗？

0: 耿华，耿华。哦，赵科长，
1: 到处打听你，没想到你自己跑到山上来了啊！
0: 科学院请来几位美籍中国学者在庐山讲学，我们清华大学派我来听他们的学术报告。
1: 你考上了？
0: 考上了建筑研究生。
1: 太好了，你知道吗？周云又到庐山来了。
0: 你说什么？
1: 他上山十几天了，到处找你。
0: 他住哪儿？
1: 老地方。
2: 哎，啊，同志，你找谁呀？
0: 找美国回来的周云。
2: 你是谁？
0: 我是耿华。
2: 看看你的证件。
0: 哦，好好好。我在清华大学工作，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到庐山听学术报告的介绍信，这是公费医疗证。
2: 你怎么不把户口簿也带来？哦，朱小姐到人工湖去了。
0: 哦，
2: 哎，啊，证件。
0: 哦哦。
3: 啊，我真想游泳了。
0: 现在水太凉，中午最好。
3: 你能来吗？
0: 行，2点钟我来约你。

0: 有烟，你自己抽吧。
1: 小姐，我已经戒烟了，要不我喉咙里啊早长出个大肿瘤。
2: Mademoiselle, I already quit smoking. Otherwise, in my throat, I would have grown a huge tumor.
0: 你真诚实，诚实的可爱。哎，我真像大傻瓜，还买了英汉大词典带回来送你。
1: 不，还是很有用处的。
0: 上次提早走了，许多地方都没去，真是遗憾得很。
1: 值得高兴的是，那种年代再也不会回来了。
0: 这次你能陪我去吗？
1: 可以。
0: 我想先去香炉峰下的东林寺，听爸爸说，东林寺是晋朝慧远创建的。但是寺里不但有许多中国和尚，还有印度和尼泊尔的和尚，他的莲宗教育在日本流传很广，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教派之一。
1: 嗯，从古诗上看，许多著名诗人陶渊明、孟浩然、李白、白居易都到过东林寺，写过不少的诗，就不知道现在开放不开放
0: 啊。我问了，已经修复开放了。
1: 那好，先去东林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让人看见了，
0: 让他看见好了。孔夫子，没有人，只有我们。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便秘、干结、排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块。
2: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
10: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 便秘、干结、排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块。
2: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5: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庐山恋》能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离不开张瑜和郭凯敏两位演员的真挚演绎。当年拍摄时，23岁的张瑜和22岁的郭凯敏以最本真青涩的状态，完美诠释了周云的活泼爽朗与耿化的沉稳内敛。而片中被称作新中国银幕第一吻的镜头，更是中国影史上极具标志性的经典瞬间。张瑜也凭借周云这个角色的完美演绎，一举拿下了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第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成为了一代人心中无可替代的荧幕女神。

0: 你也来呀。你呀、啊，学外语倒挺聪明，怎么干这些事儿这么笨？走，
1: 嗯，
0: 到后面去，喝点聪明泉的水。
1: 这里边准有典故。
0: 据说当时有一个南昌人，
1: 啊，
0: 经常到寺里来同慧远谈论佛法教义。慧远和尚虽然学问高超，却常常辩论不过这个南昌人。慧远不由夸赞他的聪明才智，就像这泉里的水一样永流不竭。于是，这洪泉水就得名叫聪明泉。
1: 哦，那我们喝了这泉水啊，准能得诺贝尔奖金。
0: 别光想诺贝尔奖金，你看看下面那首诗：
1: 一勺如琼液，将与你圣贤；一只心不变，还似影滩泉。
0: 看见没有？要想知道一个人会不会变心，就看他能不能多喝这儿的泉水。

0: 这是什么神呢？
1: 爱神。
0: 哪有这样的爱神呢？
1: 那你说是什么神？
0: 哦，这上面写了是护法力士。
1: 依我看，这是护爱力士。
0: 护爱力士？不是，上面明明写的是护法力士。
1: 你呀，冤枉喝了那么多聪明泉水。对我们来说
0: 啊，
1: 他也许就是护爱力士。
0: 哦，
1: 你呀，在这儿拍张照好吗？
0: 好。
2: 请去参观大殿。
3: That tree is certainly strange the way it's twisted, isn't it?
4: Yes, it is. It's attached to it for a long time.
1: Hi. 笑啊。

0: 据说，李白在此留下过著名的诗篇。
1: 是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研究生。
1: 嗯，
0: 这桥是什么时候造的？
1: 宋代享府七年，九江十将陆氏三兄弟造起来的，将近一千年了。
0: 啊，上帝呀！
1: 嗯，
0: 当时没有起重设备，这桥怎么造的？而且石块之间连粘合剂也没有，完全是摆积木似的摆上去的，却这样坚固。我们祖先太伟大了。
1: 走。
0: 哎，
2: 走。

0: 看见了。
1: 让他看见好了。孔夫子，没有人，只有我们。啊，还有两只小鸟在笑我们呢。
0: 你大学也毕业了，回来吧，回来我们一起工作。
1: 你爸爸妈妈会同意吗？
0: 会同意的，妈妈很喜欢你。
1: 你正式征求他们的意见了？
0: 他们还不知道你又回国了的。啊，
1: 那么说我还得回美国去等你的消息了。
0: 哦不，哦，爸爸过些时候到庐山来看望几位美籍中国学者。
1: 是吗？
0: 是的，他现在在科学院工作。
1: 啊，
0: 这样，我给写信，叫妈妈和他一起来。
1: 哎，不，打电报。
0: 对，打电报。
1: 爸爸，我又找到了耿华，您一定也为我高兴吧？他爸爸妈妈过十来天也要上山来，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同意我和耿华在一起。他爸爸叫耿峰，在科学院工作，啊，过去也是个带兵的将军，当然是打了许多胜仗的将军，不像您，当了半辈子将军，尽打败仗。我多么希望能尽快地得到他爸爸妈妈的同意啊。

0: 信上怎么说？哎，你怎么了？
1: 上帝，是不是命运在捉弄我呀？
0: 哦，是这样。
1: 云儿什么小伙子不好爱，偏偏爱上了他的儿子。我看，耿峰的儿子找上了我们的女儿，他是绝不会同意的。
0: 那怎么办呢？

0: 你好像很激动。
1: 十几年没来了。哎，你说咱们那个宝贝儿子居然爱上了一个前国民党将军的女儿，是不是有点

0: 有点细节性，你对这事儿还有顾虑？
1: 顾虑，我只是觉得这孩子有点异想天开，看你急的。
2: 周云来，他说他怕见你。美国长大的姑娘还这么害羞啊？
3: 他怕你不喜欢他。<笑>这小子搞火力侦察来了。<笑>
2: 你告诉他，我们相信儿子，儿子喜欢，我们也会喜欢的。<笑>
3: 他真这么说了？
1: 当然这么说了。
3: 你再说一遍。 他说我喜欢你，他和妈妈也喜欢你。啊，上帝啊！<笑>你爸爸真好。<笑>爸爸还请你去吃晚饭。不，我不去。嗯，你不是早就盼他来了吗？不。
1: 我怕他见了我又改变主意了。不会的。可你还没有正式和他谈，懂吗？啊。正式谈，就是严肃认真地提出我们的问题，把我的情况全都告诉他，由他做出严肃认真的回答。是这样。
3: 走吧，晚饭的时候劝他多喝点葡萄酒。
1: 趁他高兴再提出我们的问题。可他没有见过你啊。你妈妈见过。
3: 百闻不如一见。嗯，那你把这个拿去。好吧。哎，你什么时候把消息告诉我？嗯，明天早上吧。
1: 不行，一夜之间我会变成老太婆的。<笑>那么，晚上10点吧。不，9点。好，就得这么来。哎，你爸爸住的地方少说要走半个小时，还是打电话。好，快去吧。哎，耿华，你说，你爸爸会同意吗？
3: 会同意的，会同意的。他可是打了许多胜仗的将军，心肠一定很硬。他在战场上的时候心肠硬，平时的心肠比谁都好。去吧。
1: 9点。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

0: 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8: 9块9？
7: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40余载，岁月流转，庐山恋早已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更化作了庐山山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创下了在同一影院连续放映时间最长的电影吉尼斯世界纪录。时至今日，大家去庐山游玩，依然会走进庐山恋电影院重温这部经典作品。在当年一张电影票仅收1毛钱的年代，这部影片累计票房突破1亿元，观影人次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几10亿，创造了中国影坛的票房传奇。它不仅描绘了一段纯粹动人的爱情，更承载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于美好爱情、对于幸福生活的无限向往。

0: 这是周云爸爸。
1: 嗯。
0: 是不是叫周振武？
1: 嗯。
0: 让我跟你妈妈单独商量一下。

0: 你儿子给我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呀、啊。
1: 就这么困难呢？
0: 并不比发起一次冲锋或者攻下一个科学尖端更轻松。

0: 国民党在我的心里已经死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不就是断送在他们手里吗？
1: 这些都是政治，我们是军人，只管服从。
0: 没有政治头脑的军人顶多是个炮灰。振武，我们一起下山吧。
2: 啊，不，我不能让你去。
0: 走吧，听我的话没错。
2: 不，你完全中了邪，共产党救不了中国。
0: 那好，人各有志，我们只好分道扬镳了。
2: 耿峰，耿峰，你我一向是好友，你这一走，说不定就要在战场上刀枪相见。
0: 这完全是可能的。咱们各自珍重吧。我们就这样分了手，在战场上拼杀了20多年。我身上的这块弹片，就是他留给我的纪念。耿华这小子，什么姑娘不好找，怎么偏偏找上了他的女儿呢？
3: 是啊，几十年的冤家，要变成亲家，这可真是少有的事啊。
4: 亲爱的，你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2: 妈，
3: 让你爸爸再想一想吧。

云儿，爸爸和耿峰是战场上多年的敌手，他绝不会同意这门亲事。接电后，速归。

0: 周小姐，这么晚你有什么急事？
1: 赵科长，我想明天一早动身回美国去。
0: 又遇到什么不满意的事了？
1: 不，什么都满意，什么都好。
0: 你怎么了？
1: 不怎么。我是说，爸爸来了电报，他病了，让我马上回去。
0: 真的？那好，明天一早我派车送你下山。
1: 我走了，我并不怨你，我只怨我父亲种下的恶果落到我的头上。这一走，也许就是永别了。但你值得安慰的是，在太平洋的彼岸，有一颗心深深地爱着你，永远怀念你，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我衷心祝你幸福，衷心祝福我可爱的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你送给我的话能早日在祖国大地上变成现实。服务员来找我上汽车了，永别了，让我在纸上再吻你一下吧，孔夫子。

0: 都是你。
1: 你要走？
0: 是的，我该走了。

0: 孩子，都是我不好，耽误了耿华给你打电话。
1: 是我不好，我爸爸不好。
0: 我都听耿华说了，你是个热爱祖国的好姑娘，你爸爸身居海外，也念念不忘祖国呀。
1: 您不用安慰我了，耿伯伯。
0: 你现在不应该叫我伯伯了。
1: 那我叫您什么？
0: 叫爸爸。
1: 您说什么？
0: 叫爸爸呀。

0: 孩子，原谅我吧。有些事对于你们年轻人是很容易解决的，可对于我们这些在仇恨中战斗了半辈子的老头来说，就不像念报纸、唱歌那么轻松了。我们得想一想，心里头斗争一番。不过我们都是好老头子，我们会想通的。给你爸爸写封信，就说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安定。耿峰欢迎他回来。
1: 妈妈，云儿，妈妈。
2: 振武。
1: 您好。
3: 哎呀，
2: 耿峰兄，
1: 早就盼你们回来了，总算盼到今天了。
0: 我们到底又相会了。
4: 惭愧，惭愧。
0: 过去的毕竟是过去了，咱们要向前看，多为祖国出力。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

0: 老年研发。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14: 9.9块，
13: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5: 帮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2: 所谓远方，最后都会变成故乡。
3: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4: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0: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

0: 大家好，欢迎做客《风华雅集》，我是主持人郭韵希。这一季的节目呢，我们在杭州举办了五场和茶相关的主题集会。那我们今天的雅集请来了非常多年轻的朝气蓬勃的好朋友，我们要开着房车在灵山铜剑湖花海一起露营，开启一场专属我们的茶话会。我们先请各位好朋友给我们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来，明明。
1: 大家好，我是歌手许明明。
2: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肖磊。
3: 大家好，我是茶艺师徐黄涛。
4: 大家好，我是青年茶人安然。
0: 再一次欢迎各位好朋友哈，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今天的茶话会呢，其实给大家设置了很多的有奖问答，然后答案就藏在我们的聊天过程当中，而且每一位嘉宾都给大家精心准备了礼物，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卖个关子，到节目的最后再告诉大家。其实我在邀请四位的时候呢，都问了我们几位好朋友一个问题，就是你喝茶吗？然后大家给我的答案也完全不同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觉得明明和肖磊歌手这个职业好像和茶没有特别必然的联系。那你们平时爱喝茶吗？
1: 其实我平时不怎么喝茶，所以喝茶对我来说是陪我爸，陪他聊天的一种方式，因为我爸特别爱喝茶。
0: 哦，就跟家人沟通的一种渠道。咱就是孝顺闺女，就来一个。肖磊呢？
2: 其实以前不喝，但是我是浙江丽水缙云人，然后我们的缙云呢有一种茶是黄茶，其实是绿茶的一种变种。我慢慢这次回到家乡以后，喝上了以后，我觉得喝茶能够让人慢下来，更好的能够让我在创作上有所帮助吧，所

0: 我就开始慢慢的喝茶。
1: 所以现在已经习惯了一边创作然后一边喝点茶
0: 回忆一下。对对对对对。哎呀，
1: 那我们的两位跟茶相关的从业者呢，你们是从小爱喝茶的吗？
2: 对，我也是跟明明一样是从小跟我爸喝茶。因为我是福建武夷乡人嘛。一直到大学毕业之后就开始觉得，哎，好像茶真的是我从陪父母到开始自己喜欢的一个兴趣爱好，最后变成事业，所以基本上每天喝。对。
1: 安然现在在云南，云南也是盛产各种好茶。
3: 对对对，我自己其实是四川乐山人，然后我从小对于茶的印象就是家长们周末打牌打麻将嘛，四川不是很爱打麻将嘛，然后一般就是一杯茶然后一下午打着麻将。但我小时候对于茶的印象不好，因为我觉得茶就是大人喝的一种很苦的饮料。云南的话它其实很特别，它有全世界97%的古茶树，10多米，你是需要爬上树的，然后它的年纪全部都是在100年以上。最神奇的是这样的老古董身上每年还在发新芽，你还能喝到这种滋味，所以我觉得就重新发现了茶，就重新爱上了茶。
1: 就我的家乡是苏州，然后我们那儿盛产碧螺春，然后我们那儿的人呢还特别爱听评弹，所以我小时候对茶最初的印象其实是源自于我爷爷，这边放着个收音机放着评弹，然后这边呢一杯绿茶，然后直到现在他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哈，我还是会经常的很恍惚，就在想他那一个又一个的午后，他到底在茶汤里面，在评弹声里面，他在回望些什么东西。不知道各位老师对于茶有没有什么比较深刻的记忆？
3: 其实我是一个不太恋家的人，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带着茶回家的时候，我外婆突然跟我说，去世的外公原来他也是一个每年春天会骑着车骑一个多小时，就是为了去买当年的春茶，这么一个爱茶的人。但其实我对于外公几乎没有记忆，是因为茶就突然有了某种联系。因为我外公去世之后，我家里人就没有人喝茶了，就好像我把茶叶重新又带回了这个家。对，
1: 哇，好浪漫哦，就像时空通道一样。
3: 对对对对对。
1: 小磊呢？
4: 我就比较有意思，我有一次在一个商务的时候，在跟这个甲方博弈的时候，我突然是想到了一个比较占理或者说能够说服他的一个理由，我拿起电话我就要打。然后我老师就把我叫住了，他说，来，你过来先喝茶。他说，你的性格太急了，你先喝茶。我说，我先把这个事情处理掉。他说，你先把这个茶喝了。我说好。一喝就喝到下午5点多，已经完全忘记了工作，忘记了时间。那个时候突然之间电话就来了，甲方急了。那我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哇，我说喝茶还有这个功能，就是让自己慢下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该怎么做，可能会你就会考虑的更加全面。
1: 明白了。哎，其实几位老师的分享让我就突然觉得，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味道味觉它像一个那个记忆的开关一样。你们会有记忆当中就是自己比较喜欢的或者觉得很特殊的味道吗？
2: 在岩茶里面有一种风味叫丛味，那种偏木质呀、矿物啊、青苔草本的味道。有一个朋友他没有去过武夷山，他就一直很喜欢这个味道，但是总觉得我描述的就是不精准。一直到后来有一年就是大家一起去玩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去了武夷山，走到后面没有什么人的时候，他突然就站在那里，他说，哦，我感觉深呼吸的时候好像有你形容的那个味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喝到的跟它的生长环境是相关的。我觉得有时候风味比如茶叶的魅力就是带领人愿意走到这个地方。
1: 你看黄涛提到记忆当中最深刻的味道其实还是茶的味道。
2: 对，
1: 还是跟茶相关联。
2: 对对。
1: 明明呢？明明会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味道吗？
5: 其实我这个印象深刻的味道我觉得大家都用过，就是清凉油，也叫那个风油精。我觉得是我童年的味道。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年暑假都会去我姥姥家那个小院子里面，
4: 被蚊子叮了。
5: 对，我特别招蚊子，就是被叮胖了已经。然后我姥姥就会在浑身就给我涂满清凉油。然后去了北京，自己在外面飘着，然后突然有一天闻到这个味道，我好想我姥姥，所以我自己写了首歌就叫清凉油，在我上张专辑里面就写给姥姥的歌。哇，
1: 真好，
4: 这个好感动啊，好感动。
1: 我相信提到那个记忆当中的味道，其实大家都会联想到自己的亲人啊、故乡啊等等的，可能味道也是我们记忆当中的一种依恋。那正好我们接下来明明和小磊都给我们带来了两首跟故乡跟亲人相关的歌，我们先来一起听一听，分享一下好不好？
4: 好。

0: 舞，还有国风音乐，甚至比如说游戏哈，你像去年那个黑神话悟空就特别出圈儿，
1: 对，因为咱们电影，
0: 对对对，
1: 也是我们
0: 对一下就是燃起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大家记忆当中有没有什么属于我们这个年代的国潮的元素？
2: 其实我是带了一个故宫的口红，就是我第一次真正知道哇，国潮的时候，或者说让传统元素一下子火起来，应该就是从故宫口红开始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就觉得它做得非常的精致，
0: 好漂亮。
2: 对，它是把真正的传统的我们中国人对于色彩的理解又重新运用在了包装上面，我觉得很特别。
1: 对。
0: 肖磊呢？
1: 对我而言呢，其实国潮是跟我的音乐息息相关的。可能这边摇滚喳喳喳喳喳在很嗨的时候，突然之间飞出来一句京剧，下面是那种很重的那个音乐，在演出的时候就特别特别，我觉得特别效果特别好哦，大家能够听到这首歌是好听的，然后哎，戏曲在唱什么呢？有点听不懂，然后他就会去网上去查，去研究这个历史典故，这其实也是一种传播嘛。
2: 好多的传统文化知识可能真的就是在听歌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就听进去了。
1: 是是是，
2: 以前就是背诗一首都背不了，但歌词就是每一句都记得超级清楚。
1: 对，就像周杰伦老师的那个青花瓷，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惊开了结局。然后呢？
2: 青花瓷自顾自美丽，我眼带笑意。
0: 太美了。
1: 是。哦，
0: 你看这一段话要放语文课本里就背不下来了。
1: 对。
0: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这些国潮，比如说刚刚肖磊说的戏曲等等的哈。都是根植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从来没有被淹没在时间里边。
1: 当然、
0: 哪怕就是有一瞬间可能稍微有一点暗淡，但是没多久又会再次回到我们的视野当中，被我们喜爱。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爱喝的奶茶是不是算是我们对茶饮的一种创新的再现。
3: 其实奶茶就挺老派的啊，
2: 非常非常
3: 比如说宋元阶段啊，其实一直都有古书记载，那时候的人就是会去喝奶茶，从北方游牧民族开始，然后到后面的这个家家户户，包括现在如果有内蒙的朋友，他们还是会去做锅茶。
0: 奶茶，
3: 对。
2: 像具体来说，就是原来在唐朝以前，北方都是游牧民族，他们就是奶制品为主，而那个时候南方呢，它就是以茶饮为主。然后在唐朝的时候，因为整个民族大统一，所以北方的奶加南方的茶。
0: 我们以为就是现代人的快乐水，它有这么重要的意义，
2: 非常非常重要。
0: 我现在对奶茶充满了敬意。今天学到了一个关于茶的冷知识。哎，我们音乐当中有什么冷知识吗？就我们这些外行人是不太懂的。
4: 其实我自己是习惯，就是比如说这么大的苹果，然后用最大的嘴巴张的最大的程度去咬它，就是为了打开这个口腔，就是让你的这个嘴巴这块部分更松弛。
0: 学习到了。哎，其实我刚刚特别想补充一个问题，我突然想起来的。就我觉得现在这些茶饮的名字起得太好听了。
3: 对。
0: 什么醒时春山，清风墨白。而且我印象当中，除了这些奶茶的名儿特别好听，就我们很多原味的那个茶，比如说像安然他们云南，
2: 有点奇怪，
0: 对，很文艺，什么冰岛啊，然后还有什么老班章，
2: 对，
0: 然后还有什么南糯，然后我在想这啥意思，还去查，好像是很多少数民族语言。
2: 对对对，很多人一开始都以为是啊。冰岛还产茶吗？ 对吧？傣语的话叫这个地方，然后音译过来的。一开始它其实是叫冰岛，这里的茶呢，它喝起来就是有点凉凉的，冰糖甜韵，所以就从冰改成了冰。然后南糯这个名字，可以猜猜它原来是什么意思？
4: 糯米
1: 是不是跟糯米
0: 吃的糕点？就是它本意肯定没这么美呗。
2: 真的没这么美。
0: 辣椒酱。
2: 这很接近。
0: 贵川地区我感觉很喜欢吃这种鲜辣的味道，
2: 非常非常接近了。南糯的意思就是产笋酱的地方。
1: 笋酱，
2: 对，因为南糯山这个地方它有非常多的竹子，我们说云南一山一味，就每一座山它的茶的味道都因为风土的原因有不一样，所以每一座山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名字。
0: 学习到了。

0: 今天可不是光跟大家唠哈，我这作为雅集的主人，我很实在的。我们说半天奶茶了，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做做奶茶好不好？桌上各种原料都有哈，这边有玫瑰花、奶油、青柠汁、豆浆、咖啡。
1: 哦，我还给大家带来了乳扇，另外一个是大理的这种梅子。啊，
2: 太好了。
0: 今天给我们带好多东西啊，谢谢。我们的奶茶都已经完成了，我们一个一个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我这杯显而易见，
2: 对，
1: 返璞归真。它其实底下有一点点那个薄荷糖浆在里头，哦，所以我做了一个清凉油味儿的奶茶。哇，
0: 这杯叫返璞归真哈。
2: 对，
0: 小磊呢？
2: 我这杯呢，上面有我们的家乡的黄茶，然后呢也有云南的玫瑰花，奶油呢就已经化掉了，对，所以我起名为黄梅雨季千秋雪。哇，然后对，这里面呢还有桂花的成分，还有一点点这个椰冻。
0: 你跟明明这两杯真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极简，一个极繁，
2: 极繁琐。对，
0: 哇，我这一杯是我先加了那个云南的青梅，然后呢又加了玫瑰花，然后呢上面是一层奶盖静静地躺在奶茶的表面。所以我这杯的名字叫梅躺平。这表达的是我的一种工作态度，
2: 梅躺平。
0: 在主持人的道路上我永远不会躺平。
2: 好，
1: 加鸡腿，
0: 太卷了，我真的是。来，我们来听听这边两位专业制茶人分享一下咱们做的是什么奶茶。
3: 我是在里面其实加了很多都是奶茶的经典原料，里面有珍珠，加了我们的那个桂花糖浆。

0: 香，撒了点玫瑰花，还撒了奥利奥。因为武夷山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个就是街道旁边都种满了桂花，然后小时候就经常能下雪闻到桂花的味道，有很多这些童年的元素在。然后名字的话就是给它起名叫做少年游，就是有很多你曾经快乐的东西，我觉得依旧能够让你快乐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哪怕不能了，那去记得它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说得真好，少年不是个年龄，是一种心态。
0: 对，是的。
1: 安然呢？
2: 好的，那我这一杯的话，因为里面加了来自于大理的乳扇，又用到了来自于大理的墨红玫瑰，所以它是玫瑰双重奏。我对它的取名叫做《玫瑰的故事》。
1: 好，又现代又浪漫。
2: 对，因为其实都是来自于大理嘛，大理对于我觉得在我们的年轻人来说都是这种诗与远方，没有办法去休假，没有假期，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杯奶茶也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一定的舒缓。对，
1: 听安然的介绍，现在就立马想去苍山洱海在那儿躺平，
3: 然后返璞归真。
1: 我们的雅集其实有一个主题，我们就是以茶会友，然后以月相伴。咱茶已经做出来了，
3: 现在还差点月。
4: 点点呢？很明显，
5: 我带了。
4: 我可以去取一下吗？我的月？
1: 当然。早就悄悄看到明明老师带了吉他，必须给拿上来。
3: 就是我看到这几杯奶茶嘛，就来一段即兴吧。加一点珍珠。加一点波波，再加一点烧仙草，三分。

0: 因为刚刚安然说一杯茶一下午，嗯，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听。
1: 哦，明明好擅长就是把生活当中那种小细节、小确幸放到你的歌里面。哎，肖磊呢？
2: 我有一首国风加上电子的歌曲。哦，对，也是跟茶有关的，因为刚刚在去年拍了一部关于白茶的电影，然后把这首歌也带给大家。
1: 哇，欢迎。

0: 我们这几天的雅集当中，其实请了很多的朋友过来一起分享茶、聊茶，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喝茶、爱品茶。我们年轻人其实现在面对的饮品你的选择特别的丰富，想喝什么都有，但好像依然我们对茶是情有独钟的，不知道各位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1: 其实喝茶是一种生活方式，是让自己进入到茶的一个空间和另外一个状态，不是说泡了个茶喝一下就好的，它其实里面蕴含了很多对大自然的感受，全心全意投入在这个茶的这个味道里面、香气里面，所以我就越来越爱上喝茶。
2: 我发现现在还特别流行一种那种围炉，
1: 围炉煮茶，
2: 就是一边煮着茶一边烤着红薯。有一次我朋友约我，但是大家都各自带着各自的小狗，小狗也在交朋友，然后我跟我朋友之间也在聊天啊，就时间过得特别快，特别快乐。
0: 就茶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情感的介质，
1: 主要变成年轻人社交的方式了。
0: 就我喝茶的理由可能比较实际我其实是因为我觉得茶有很多很不错的功效，就比如说白茶吧，它其实特别适合我们女孩，对，它里面有很多这个抗氧化的成分，可以让我们越喝越漂亮。炎炎烈日啊，来一杯绿茶就觉得特别的解暑，一下就去火了。哎，我们今天其实机会还挺好，这个咱仨有没有什么喝茶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什么体质适合喝什么茶？
1: 我在很多朋友的家中会看到他好多好多器皿啊，什么器具煮什么茶，它是有固定的搭配，或者说怎么样的搭配会更好喝吗？
3: 像比如说绿茶，它就不适合用100度的沸水来泡，还有刚刚肖磊老师带来的黄茶。它其实都是倾向于说用我们的玻璃杯来冲泡的，既可以喝到它鲜爽的味道，又可以赏其形。比如说白茶，尤其老白茶，还有我们的黑茶类，它就需要用高温来冲泡。可以去煮，也可以用保温壶、保温杯来焖它。
4: 比如说像当丛啊、岩茶这类，用一些紫砂壶、红泥壶来泡，它的这种香和水就会更融合。它还有一个作用，我们叫水过沙而甜，就是它可以增加它汤水里的细腻度。
1: 哇，学到了，学到了。
4: 而且其实我觉得喝茶大家享受它，就像刚刚肖磊老师说，就不仅是风味了，其实是整个饮茶的体验和过程。简而言之就是我会有温气注水投茶出汤到分杯喝茶，其实就像我们做菜一样，同样的菜和调料在不同人手中会有不同的味道。那泡茶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练习冲泡或者是享受品饮这件事情，它是生活里面一种很美好的仪式感。
0: 每个年轻人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跟生活对话的一种小方式、小仪式哈。其实今天也带了几款茶过来，对不对？
4: 对，是的。哇塞，而且是特别是
3: 我们用到的一个独特的冲泡方式，冷泡。
0: 冷泡茶。
3: 对，我们先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吧。
1: 好啊，好啊，好。
0: 哎，我一看到这个冷泡茶，就觉得好像挺清凉下来了。
1: 对，
3: 哇塞。其实这种冷泡方式也不是我们现代人的发明。
4: 对，
3: 我们的古人已经是玩得很溜了，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诗写到了明冰卧新茗，
1: 都是
3: 就是把冰块放在茶叶上面，等到冰块化了之后，这个茶汤它就是一个冷萃茶。
0: 所以这其实很适合我们现代人。
3: 对，
0: 尤其是夏天到了。刚刚明明老师其实给我们带来特别好听的一首即兴歌曲哈，我们有一种完全没有听够的感觉。
1: 对，
0: 你再给我们来一首。
2: 对，就是我也带来了一首歌，这首歌名字叫漂流。这首歌我觉得突然发现它有一个新的功能，特别适合配着茶听这首歌。
1: 那来吧，
0: 欢迎。

0: 分叉的同时突然下起了小雨哈，嗯，我就觉得特别的契合，嗯，因为我记得古人其实就是会用天水，会用雨水，
1: 对，
0: 包括雪水来泡茶的，一下就更有那个文人的风雅的感觉了哈。
1: 对，
0: 我们一款一款来尝一下吧，我们先尝尝这个，啊，这个是
2: 一个栀子银针，用栀子花印在绿茶银针里面，嗯，你就会感受到那种栀子花香。嗯，还有那种绿茶，
0: 哎，真好喝，
2: 对吧？这个其实就很适合现在我们就有点闷热的时候来上一杯。
0: 嗯，
2: 下面这款呢是一个金桂白茶，就像是在雨天，你可能没有看到桂花树在哪，但你能够闻到空气里面有一点点淡淡的桂花的香气。
0: 哎，我发现冷泡茶它那个香气其实不像热茶，
2: 对，
0: 就闻起来
2: 它不会特别张扬，
0: 好喝好喝。嗯，我们来喝下一款。
3: 下一款，
2: 好，
1: 这个可能会浓一点，它是一个鸭屎香当丛的冷泡，它不是有鸭屎的味道，它官方名称叫做银花香。它是乌龙茶，所以它半发酵之后的香气既有绿茶也有红茶的风味组合在一起。嗯，
3: 哦，雨水
1: 茶。最后一款是我们的东方美人，
0: 那
1: 种玫瑰花和蜂蜜的香气，而且冷泡如果再冰一点的话，我们会称它叫茶中香槟，喝到嘴里也会有这种很舒服的气泡感，然后汤色又很漂亮。
0: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发挥自己的创意做现代茶饮，好不好？你这是完成了吗？
3: 没有没有，
1: 给我来一颗吧。
0: 我已经率先完成了。哎，
4: 我你看到我把这个棒棒糖放在茶里的一瞬间，雨停了。
0: 它那个棒棒糖在那个茶汤里面化开来，
1: 对，
0: 然后下面有一种颜色的渐变，其实挺像江南烟雨那种朦朦胧胧的感觉。
1: 是，来，
3: 所以你的茶叫？
4: 我的茶叫止雨。
0: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一杯吧。我这个用的茶底呢，是我特别喜欢的东方美人。我一喝下去，我就会心情特别的好，就忘掉了所有的烦恼。然后呢，我又加了一点玫瑰花，所以我这一杯就给它取名叫没烦恼。你看我没躺平，没烦恼，太好了。我们来安然的呢，
2: 因为我的初步思路就是想要打造一杯清爽的偏酸甜的，所以我是加了小青柠汁。然后呢，搭配上鸭屎香，云南的清凉。

0: 来提升这种口味的层次感。
1: 所以你给它取名字叫
0: 啊，名字叫初恋吧。哇，
2: 有酸有甜。
0: 对，
1: 那我们这边呢？
2: 我把里面最清爽的这个茉莉银针这款绿茶和东方美人一起做茶基底，加了糖浆薄荷，还加了一颗我们阿然老师带的这个梅子，正好今天我们身处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里面，有一种露营野营的感觉，然后中间有太阳又有下雨，所以它起名就叫野在天水。
1: 太美了。我们来看一下这杯，特别像
3: 我这一杯呢，取二子之精髓，一个是栀子花，然后呢葡萄这个是预示着大红大紫的意思，取其薄荷调色，所以呢我这杯叫做紫紫青绿。哇，
1: 紫紫青绿可以哈，
3: 紫紫青绿。
1: 其实这杯的颜值真的很高，
2: 对吧？
0: 对，
1: 我们这个四杯茶饮都已经做完了，好，我们听听专业制茶人，你们觉得什么样的茶是好喝的？
0: 我觉得其实分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吧。从客观标准来说，肯定一个茶它要能体现自己的香气，主观标准来说，能够让你沉浸在其中的其实就是一个好茶了。对，
2: 就像安老师说的一样，其实在客观标准上，比如我们去评判一款茶，刚刚讲到有五因子，从这个外形到它的香气滋味到它的液体情况，但是真正比如生活当中，如果我有一个特别好喝的茶和你分享，可能最后就汇成一句话，叫这茶喝得真舒服。
1: 一杯好的茶要让我们的身和心都是舒适的。
2: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自己制作了创意奶茶，然后又制作了创意的现代茶饮，我们这个庆祝的方式就由香玲老师给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歌，好不好？
2: 好。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我知道我们几位好朋友其实也都会在自媒体上面分享自己的一些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嗯，比如说安然有做播客，嗯，啊，然后黄涛有做直播哈，嗯，你们当初是怎么想到就是把茶通过这种自媒体的方式传播给大家的？
1: 嗯嗯，我自播客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是很多年前上下班通勤当中会听的，我就很喜欢听，但那个时候发现有威士忌的播客，有咖啡的，甚至连精酿啤酒的播客都有，唯独就是没有做茶相关的播客，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我既喜欢它，也有很多关于茶的故事想要分享给大家。然后日常当中呢，也希望培养自己一个习惯，就是把输入转化成输出。嗯，所以就这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吧，我们就是从2023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了一档长虫山茶话会嘛，然后到现在基本上更新了50多期，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小伙伴，因为我们这档播客才发现茶其实非常有意思，也开始喝茶。对，
0: 黄涛呢？
2: 比较类似吧，因为我是应该算最早一批年轻做线上自媒体，我是2018年。我当时也是刚刚开始学茶一两年的时间嘛，嗯，然后就觉得说，哎，线上搜一搜，都是比较严肃的教程，就那种坐在那边一讲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听了3分钟之后我就啊，算了吧。然后那时候我就想着，那能不能有一些茶相关的一些生活，或者是茶相关的一些记录，作为年轻的视角去发在线上。嗯，那一年的夏天拍一期冷泡茶的视频，然后由那个开始到现在已经7年的时间，嗯，应该更新了数不清了，嗯，非常多的视频内容。哦，
0: 7年能够持之以恒的输出内容，其实非常需要毅力的。
1: 对，
0: 那我们的两位歌手其实也受到很多朋友的喜欢嘛，你们会比较期待看到什么样的自媒体的内容？
3: 其实我做音乐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有一首歌叫《探玉姑》，其实是我的灵感是来自于辛弃疾的《菩萨蛮》。高潮的部分，饮尽杯中已下的落九天，自古情难断意难全，就是李白的疑是银河落九天，是用这样的方式能够传达给更多的年轻人，让他喜欢上我们的传统。
0: 是的，嗯，那明明呢？明明更喜欢什么样的自媒体内容？
4: 我自己的自媒体就比较慢节奏的，嗯，然后吸引一些跟我同频的喜欢音乐的人，嗯，因为我的自媒体是分享一些我的歌或者我推荐的一些歌这样的，嗯，就让大家静下来，有时间去听一首完整的歌，然后结合今天喝一壶完整的茶。
3: 嗯。
0: 其实我们刚刚开头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到了，我们今天四位嘉宾都精心准备了礼物，我们也把各自的礼物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好不好？我们从
4: 我先来吧。嗯，一个非常有童真的扭蛋机。哇，那里面都是茶。
0: 我们小时候也经常玩扭蛋。
2: 对，
3: 普通的改变将改变普通。
0: 哦，哎，其实很有道理的，你只要做出那一步就有可能会发生改变。
3: 对，
0: 哦，好，我们看一看肖磊老师哦，带了什么样的礼物？
3: 对，我当然是给大家带了缙云黄茶。
0: 哦，就是家乡的特产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准备了3个，哇，3个这个精品的小罐罐。
0: 哇，好精美的茶器，这每天摆在桌上，掏一点茶叶出来泡杯茶，太享受了。
3: 对，送给3位粉丝朋友。
0: 哦，谢谢，谢谢肖磊。我们看看这边呢，黄涛。
2: 嗯，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心意礼。一个就是外面的这个袋子，哇，这个是我们的猫，然后是我们自己画的插画，嗯，后面是一句五心即是归处。古诗当中有一句叫此心安处是吾乡，就希望在喝茶当中能够回归内心的安定和味蕾的愉悦。然后还有3盒适合夏天做的懒懒茶，一盒你直接撕开扔到瓶子里面就可以收获一杯冷泡茶。
0: 哇，好懂我们年轻人的生活需求。
3: 哦，
0: 而且好有情绪价值的一个礼物。安然呢？
1: 那我给大家准备的就是一个来自于云南古茶林里面的古茶树的叶片，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片茶叶，
0: 好有茶，
1: 它非常大，对吧？它会比我们的手掌还要大。嗯，我觉得这样的一片放在正中间呢，其实也是告诉大家，即便你不能喝茶，你也可以看着这片叶片，看，想想我们云南的茶山，也想想茶这一片叶片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滋养。嗯，
3: 太好了，
0: 对，一份特别 会有留白的礼物哈。嗯，谢谢谢谢我们几位好朋友给我们带来的礼物，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用一杯茶来放空自己的情绪，用一首歌来释放自己。也许潮流可能会循环往复，但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永远不变的，希望我们都可以做自由自在的最真性情最快乐的自己。再见，
3: 拜拜。

0: 一直走下来的这些文化和传统，就是国潮的存在。
1: 新中式汉服之类的，
2: 带有文化元素的一些商品，
3: 国风游戏的 BGM，
4: 今年春晚的那个机器人跳山东秧歌的那一段，
5: 是有中国元素与现代潮流相结合的一种形式。
2: 京剧这样的国粹，即使它不做出任何改变，我觉得。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
3: 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6: 生动小队集结三亚，让我们和三亚一起迎接月圆人圆的中秋，收集三亚的声音。三亚，我们来了。

0: 我去过很多的书房，但是这样开在海上、建在船里的书房，我是第一次见。
1: 书籍是开往世界的船，书店就是一片时光之海，能带我们去未来，去远方，也偶尔把我们拉回童年。童年的中秋，你在哪里？是谁在身边？还记得那时听到的声音吗？
0: 其实我童年关于水的记忆是蜿蜒而下的长江，因为我的家乡是长江和大海交汇的地方，它是长江入海的最后一道湾，所以在无数个傍晚，我就和我的父亲母亲一起漫步在江边，吹着江风，看着芦苇摇曳。我就一直很好奇，大海的声音和江河的声音，它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2: 因为我生活在黑龙江，我老家没有海，是一个平原，所以我第一次对海的了解是从小的时候看的书上，比如说《老人与海》啊，我从书里面能够感受到海浪的声音、渔民捕鱼的声音。

0: 有的时候看着看着这些，比如说有关海的故事，就会跟着一起读起来。
1: 所以可不可以用您 Hi-Fi 级的音质来给我们朗读一下这一段？
0: 我尝试一下啊，那个凭着自己的记忆尝试一下。在这场孤独的战斗中，老人没有被大自然的威力所吓倒，他用他的意志和勇敢与大自然抗衡，他的坚定和执着成为了他的力量源泉，让他在茫茫的大海中找到了自己的信念。
2: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海是小时候语文课本里面曹操的那首《观沧海》，从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到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曹操的那份壮志豪情，对理想和目标的不懈追求，一直是鼓舞着我的动力源泉。
1: 安刚刚吟的这句诗突然又让我想起了另外一句诗，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诗中的三人其实指的是他自己、天上的月亮和杯中自己的倒影。没有亲人，月亮就是他的亲人；没有朋友，影子就是他的朋友。在这个充满思念的节日里面，那些同样和我们思念家人的朋友们，如果你们觉得有一点孤独，有一点愁绪，那就和我们一起听大海的声音吧。

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喜欢来海边，可能是因为大海有一种张力吧，它深邃地包容着一切，但是又平静地给予一切力量。

0: 我比较喜欢海浪的声音，它一下一下扑在海滩上的那个声音，在你的脑袋里在抚摸你，这个声音是最记忆犹新的。
1: 我在堤岸看船，船上的人在看我，我向往航行，渔民盼着靠岸归家。

0: 儿虽冷不再想，船儿又不沉睡不说话，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的家，船又不沉睡不说话，呀随着歌儿划向梦里的他，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呀水乡温柔像那梦里的花。
1: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西岛的海养育了多少渔民，又见证过多少中秋。
0: 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呀年华飘过歌声似水流，

春水不停流，鸦鱼儿双双结伴水里游。谁的窗歌唱得声悠悠，鸭水香温柔来到天凉的秋。

哪个孩子没有梦想过当船长，去寻找世界的宝藏？但有多少人长大后还记得出发？

0: 在岸上的时候总是能够听见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是在大海里的时候就只能听见海里的声音，还有自己的心跳声。
1: 哎，那作为专业的潜水教练，你对潜水有没有自己的一个诀窍呢？
0: 我觉得还真有，就是放松自己，因为只有放松自己才能够真正感受到潜水的乐趣。
2: 要不咱们一块儿去下海潜个水，水下的声音很特别，很好听。
1: 可以，
0: 那要不我们现在顺着大海的方向前进？
1: 没问题。

0: 在水中，我就像一个指挥家一样，所有的鱼群、水流、珊瑚和我共同演奏海底交响乐。
1: 潜水是一种让我很容易进入到心流状态的方式。万籁俱寂的时候，可以听见更多的声音。

0: 哎，你说我们俩都这么喜欢大海，有没有哪个音乐家和我们一样也很喜欢大海？
1: 最著名的应该就是德彪西的《大海》了，他的管弦乐作品。今天我其实更想演奏他的钢琴作品《月光》。
2: 德彪西的《月光》就像一幅流动的画一样，我们在乐曲中仿佛可以体验到月光洒满大地的静谧场景，感受到夜晚的宁静和和。

0: 这一天在这个岛上看到了很多渔民结网的声音，叫卖的声音，我觉得这些声音很动听，他们都是耕耘的声音，这些声音加在一起都应该是幸福的声音。
1: 我突然觉得声音有一种很神奇的魔力，它可以消除我们的陌生感。当我们踏足一片从未踏足的土地的时候，好像只要听到熟悉的声音，一下子就不会有那种孤独的感觉了。
2: 这个海浪的声音是不是属于一种白噪音，专门有这种安神啊、助眠的这种作用呀？
0: 确实有这种说法，因为我最近这几天也睡得也确实特别好。海浪的声音特别像父亲的声音，因为海浪的声音很深沉。从科学上来讲，就是海浪的声音频率应该是在500到25000这个赫兹范围内，但其实20000之后的声音是人类所听不到的。还有一种说法呢，拿一个防水的话筒放在海里，收听海里面的水的声音，其实那种声音更像胎儿在母体里那个羊水的声音啊。所以海浪很奇妙，它能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安静的声音，所以人们会不由自主的就是会向往大海，也许就是因为这个。
1: 我突然觉得时间好像是一个轮回，特别有意思。可能我们梦想的未来其实就是远古的记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从太空看地球，看不到任何城市，只看到海那一抹蓝，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静谧与乡愁。光阴带走童年，留下记忆，流水带走光阴，留下故事。

0: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声音应该是在大海边，我觉得是自由的声音。
1: 我们今天听到大海这么多美妙的声音，但是有一个声音我特别想替大海表达一下，就是大家不要再往大海里扔垃圾了，尤其是那些一次性的不可降解的塑料制品，它真的伤害了太多海洋原住民的生命。
0: 其实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平时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其实温度每升高一度，对于我们来说感觉不到什么差别，但是对于海里的珊瑚来讲伤害非常大。我觉得我们需要大海来治愈我们，可能大海也需要我们去替它发声，替它表达。

爱的致意是英国作曲家爱德华·艾尔加创作的作品。这首作品以典型的小夜曲风格向我们描绘了一幅典雅的爱情画卷。这是艾尔加写给爱人的作品，他的爱人坚信他的天才。艾尔加的成功之作也绝大多数是在他们婚后完成的。爱人去世后，艾尔加的作品就鲜少问世了。所以，就像他的中文名字一样，这首曲子讲的

0: 是通往世界的征程，也是通往内心的小径。月是灯塔，指引出发的孩子找到返航的路。
1: 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我觉得海浪的声音就像这一场以天为盖海为炉的白日梦。在海的面前，人的悲喜只是一滴水。
2: 当我看到这片海的时候，海天一色，其实你融入它会更觉得幸福。
3: 生活中的万事万物都是音乐，音乐是我生命中的一场涨潮。
4: 我的每一个音符都是跟海一起出发的，互相寻找彼此的节奏，最终达到同频共鸣。

地球和月亮是星海中的一滴水，你我是人海中的一滴水，思念是脑海中的一滴水。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思念无声，万物团圆。三亚的声音，你听见了吗？走不到的地方，还继续奔流。寄不出的思念，被月光洒遍天涯海角。看不见的故乡，能在万物里听到回声。万物生动，人月长圆。久久不见，久久见。

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不是。
3: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4: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陆明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0: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9: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逍遥客。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

0: 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敦煌乐器 CCTV15 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不要鼻塞，
9: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1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

0: 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
0: 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今天是七夕，我们常说这是中国人的情人节啊。当然了，它的含义其实远远的不止于此。古时候的今天呢，姑娘们会在月下穿针引线，向织女祈求一双巧手，也祈求一份慧心。所以这天呢，不只是关于爱别人，也关乎爱自己和成为更好的自己。哎，
0: 说得真好啊。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啊，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这一天呢都在提醒我们同一件事儿啊，去等待，去相信，去盼望那份属于自己的美好。就像古老的传说里那样，隔着银河的两个人一年只为这一天，却从未放弃过等待。那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曲呢，特意找来了这首经典的等你爱我，对吧？等你爱我这首歌啊，把所有纯粹的心动、温柔的期许都融进悠扬的旋律当中。
1: 是的，我们希望每一份默默的等待都不被辜负，每一份真诚的爱意都可以如期奔赴而来。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来自央友圈的好友不再喜欢你，他说我想点一首一生所爱送给他，想对他说，你说靠时间才能忘记的人，再相遇还会心动吗？想必你也很难受吧，明明曾经那么好，突然就形同陌路了。那些扬言要陪你走完一生的人，也走到半路就丢了。那些夸下海口说爱你宠你一直都在的人，也爱着爱着就不见了。有的人毫无征兆说爱你，然后又悄无声息离开，所以谁也不是你的全世界。
0: 哎呦，听完他的留言啊，我觉得能理解他为什么把自己的网名起名叫不再喜欢你。名字起的是挺洒脱的，但是听完留言之后呢，我还是觉得你嘴上说放下，心里可能还在替他撑伞。然后这位朋友说啊，谁也不是谁的全世界，这话呢没错，但是你反过来想一想，你也不是非得做谁的全世界，不是吗？
1: 嗯，
0: 你能做自己的太阳就已经很好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不是谁的错，只是两个人的路不同罢了。
1: 是的，谁也不是谁的全世界，这句话乍一听觉得好像隐隐会有一些疼，但想通了反而是一种解脱。我们也希望这位朋友听完这首歌呢，可以真正的做到不再喜欢你这五个字。我们把这首《一生所爱》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友圈好友川之剑留言说，想点一首《相思谣》，这首歌让我想起好多年之前学校组织去苏州园林实习，经过网师院门口有一座小石桥，我喜欢的女孩穿着汉服在光影斑驳中写生，她坐在我前面画风景园林，我坐在她身后画风景园林中的她。现在我只能说，老婆，你今年什么时候有年假？愿意再和我去苏州玩吗？
1: 哎呦，我看这个前半段的时候呢，觉得哎呀，这应该是在回忆往事啊，对不对？然后呢，老婆，这两个字出现的时候，哎呦，这条留言变得更加温暖了啊！原来啊，这是在回味当年自己美好的幸福，并且呢，晒给我们所有人看。所以当年的你的那幅画，不光画进了画本，还把人画进了你的户口本，是吧？
0: 我相信真正的心动不需要惊天动地，就是你在画风景，而我在画你。最好的爱情不就是当年偷看你的那一年，然后后来看了一辈子吗？也祝福你们啊，可以在苏州的石桥上面再把当年的阳光走一遍。
1: 同时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好友周岩、沈笑依然、雨萌，马上为大家送出这首《相思》。

换你在乎的表情，游戏是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

0: 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1: 大家好，我是玉溪。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哎，我们再来认识一位点歌的朋友，来自央友圈啊。他说，你们好，我是来自江西红色古都瑞金的蔡军，想点一首爱送给我的爱人饶超莲啊。他为了我们这个小家不辞辛苦，任劳任怨，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一直默默地支持着我。我想对他说，爱你一万年。
11: 哇哦，哎，读完这条留言真的觉得嘴上的爱好是甜头，日子里的爱才是奔头。刚刚这位朋友说他为了这个家不辞辛苦，在最难的时候一直默默地支持你。他的爱可能看着很沉默，但是家里干净的衣服、热乎的饭菜、孩子的作业本上，其实全都是他在悄悄跟你说我爱你。
10: 哎，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苏有朋演唱的这首爱送给蔡军和你的爱人。
11: 把你的心，我的心，穿一穿，穿一炷心。

的心，我的心，缠一缠，缠一株幸运草，缠。

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湖北武汉的徐慧。她说：“海洋运气，你们好，我想点一首《翻山越岭靠近你》送给他。谈了3年的异地恋，攒了无数张车票，攒了满。”

0: 情聊天记录，也攒了好多没能当面分享的事儿。以前总在翻山越岭奔赴彼此，这个月终于结束异地。张，我们不用再隔着屏幕说晚安了，不用再盼着下次见面了，往后朝夕相伴，岁岁年年，把错过的陪伴全都补回来。哎，你看看，
1: 真好，三年，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可以把异地恋熬成这种朝夕相伴的日子，这种坚持真的非常的了不起。我相信你们俩攒下的不只是车票啊、聊天记录，还有你们往后日子里面谁也拿不走的底气。他们以后可以每天当面说晚安了，真好。哎，
0: 翻山越岭靠近你，还有那个漂洋过海来看
1: 你
0: 是吧？非常的替你们感到高兴啊，就是。一段异地恋终于修成正果了，希望以后每天日子可以甜甜蜜蜜的。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

0: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6: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来，我们继续看留言啊。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内蒙古通辽的小小，他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播一首永不失联的爱送给在远方进修的甜甜，歌曲呢代表着我对你的思念。甜甜一定要身体健康，每天开心快乐呀。
6: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好友一针一线，他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永不失联的爱，和他分开1年03天了，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我一直都忘不掉，这一年我试着放下，删掉合照，也尝试过接触新的人，但始终没办法真心接受。我走过我们以前常去的球场、电影院，翻出一张张过去的电影票，心里满是遗憾。我一直记得他在迪士尼跟我告白的样子，总盼望着他能回头，兜兜转转才明白，其实是我一直都没放下，还爱着他。海洋哥，能不能告诉我，我应该怎么才能走出来呢？
5: 怎么走出来呢？其实每个人在经历感情的过程当中，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一段感情结束了，自己变得非常的痛苦，然后总是在问自己，我到底怎么能够忘记他，怎么能够走出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忘掉一个人，忘掉一段感情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这一切好好的记住它。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当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你可能在整理房间呢，你突然脑子里边冒出来这个人，你心里想的是啊，哎呀，当年我还有那样的一段情感，你相信我，这个时候才是你真正已经把它忘记了。所以不管怎么样吧，经历了一段情感，或者是有结果，或者是不尽如人意，那都是我们人生道路当中非常美好的经历。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来自辽宁的朋友陪你一世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我跟爸爸呢是凤凰传奇的粉丝，我想点播歌曲《狼的诱惑》，同时谢谢两位主持人，希望能看到，我们看到了、
1: 同样想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好友小婉去哪儿，他说《狼的诱惑》这首歌真的太洗脑了，和老公俩人挤在厨房做饭呢，他切一刀萝卜就娘子一声，我不理他呢，他就继续娘子娘子，娃都不写作业了就探个脑袋过来看，非得等我接一句啊哈才肯罢休，你说四十多岁的人了咋这么幼稚呢？
0: 这不是幼稚，是日子过得舒坦了之后呢有闲心跟媳妇儿逗个闷，
1: 是的，我觉得孩子跟爸爸一起听歌，然后丈夫和妻子在厨房里面对唱，这些生活里的小打小闹其实比很多的电影桥段都浪漫，爱也不是什么很大的命题，不过就是这样，你切菜我配乐，孩子探头看热闹，然后一家人在烟火里面一起乐一起笑，这就是最踏实的幸福了。哎，
0: 就是那种你浇水你织布你耕田那种
1: 来吧，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狼的诱惑》。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1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蛮蛮留言说，海洋韵熙，我发现越喜欢就越容易词不达意，每次遇见喜欢的他，我就容易说许多烂话废话，明明四个字儿就可以说清楚的事儿，偏偏想用一万个字几百条信息去表达，只为了多和他说一会儿话。今天听到一首歌，完全就是我的内心真实写照，仿佛是他在我面前对我说的话，让我羞愧难当。我想点播那首《爱就爱吧》，给自己鼓鼓劲儿。我就要去告白了，祝我顺利。
0: 一个人爱不爱你，有一个表现就是愿不愿意在这个人面前说一些废话。
13: 嗯，
0: 就是真正在乎你的人，他不会嫌你啰嗦，反而会觉得挺可爱的啊。说不定他心里正在那琢磨呢，哎，这姑娘今天怎么不给我发消息啦？大胆去吧，没成也没关系，至少你以后不会后悔。哎，后悔什么呢？哎，当时我怎么不说呢？对不对？
13: 对，记得啊，这个成功一定要告诉我们，我们把这首《爱就爱吧》送给你。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3: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14: 大家好，我是王勇，今天呢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些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中的名场面。有这么一部作品，上演频率实际上也挺高的，叫做《香槟波尔卡》。这首作品是小约翰施劳斯在参加俄罗斯的夏季音乐节最后的庆功晚宴之上迸发出来的乐思。当时演出已经顺利完成，香槟的开瓶声此起彼伏，而此时他已经在构思第二年能够带来的新作。回去之后完成了香槟波尔卡，在这首作品当中先后出现了14声香槟开瓶的声音。那么通常在音乐厅演出的时候，那自然都是由打击乐手完成这种特殊的音效，但是喜欢搞怪的目的又觉得说，大家都是这么演，我能不能在音乐会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开香槟，14响的香槟如果跟这个乐曲要能够非常吻合的把节奏凑在一道，很难操作。那么干脆这样，作品根据作品原来的演奏方式去演奏，但是这首曲目一结束，立刻由后台送上了真的香槟，目的跟乐手们

0: 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2: 所谓远方，最后都会变成故乡。
3: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4: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0: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0: 五城共鸣，山河回响。星如旷野，万物生动。
1: 十七七

0: 七。今夜是七夕夜，
1: 接喜啦！
2: 我爱你，
0: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愿大家都能遇见与你共赴余生的人，
1: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5: 你们的爱情有这么大？
6: 是岁岁相守，彼此惦念。
7: 这个是家的
8: 生活远多多陪伴。
9: 以端为证，岁岁相依，我爱你。
10: 就让我们把这份思念和奔赴，通过孔明灯来传递。
6: 双向奔赴的爱意，哪怕隔着岁月和人海，也要来到彼此身边。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6: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8: 七夕佳节，传递浪漫心意。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百岁山570，每一滴都是我爱你。本节目由无锡拈花湾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特别支持播出。

0: 良言好礼等你来，瞧一瞧，看一看啊！本次奖品十分神秘，不过要完成我的专属任务。好，就是你们了。我们这个剧本由啊。 叫做七夕寻桥记，本仙女阿巧，手魁星点化，在此做守桥人，五座桥找到线索，点亮他们即可通关。
1: 这个任务你们都听懂了吧？
2: 找五座桥，
3: 可到哪儿去找五座桥啊？
1: 这有缘人又会是谁呢？
3: 我们又从哪儿开始呢？

0: 巧笑倩兮连心桥。
1: 哦，原来笑容就是连接人跟人之间的桥梁。

0: 我家附近的这棵古樟树，它是我青春岁月里无可替代的树洞。
1: 十年前，我就是在这棵树下和一个男生许下了一生的约定。
2: 现在是2016年的夏天，
3: 我和419班的钟喜明同学在一起了。
4: 希望，我们2026年可以结婚吧。
0: 他当时提了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每年来这棵古树下拍照记录，一直到我们结婚的那一天。
1: 他是一个非常腼腆的男孩，但是也很配合我做这样的事情。2025年的6月9日，我们真的实现了这样的约定。
0: 今天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3: 我也给你准备了惊喜，你好好期待一下吧。

0: 刚刚从这里走过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看见的不只是你，还有古树爷爷。我觉得他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一路看着我们走过来。
1: 今天我特别的激动高兴，在古树的见证下完成了我们的十年之约。我想对你说的就是古庄为证，岁岁相依，我爱你。
0: 我希望等到80岁的时候，我们两个还能来这棵树下，你再跟我告白一次好吗？
1: 必须的。

大家好，我是林依轮。今天七夕呢，我的这只爱情鸟收到了一份特别的差事，当一回七夕的信使。他带着请柬出发，今天晚上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带回了什么样的故事。

0: 向奔赴的爱意。我相信爱情鸟还会继续飞，它会飞出今晚的夜色，飞向更远的地方，飞到每一个期待爱、相信爱的人的心里。谢谢。
1: 下一站，你们去找一个书生，他可能在晒书，也可能晒的不是书。去吧，用心看，用心听，
2: 乔在等你们。
3: 分开行动，才能更快完成寻乔任务哦。
4: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等一下。
5: 小心点，别踩着我的书了。
6: 这就是传说中的七夕晒书。
4: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似。你再看这句诗中，它不写等待，不写离别，只写一个愿字，未来。
7: 愿字一写出来，这心就交出去了。
8: 嗯，
7: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有着最真诚的祝福。
8: 愿字在纸上落笔即可，但是放在日子里，确实需要两个人双向奔赴。
4: 这座两心相属之桥，用此印见证一场最真诚的我愿意即可，点亮它，让我来祝你们一程。
9: 订婚书。
1: 嗯，
9: 从前啊，婚书就是写在纸上，两姓联姻，一堂缔约。
1: 现在呢，其实婚书是写在日子里头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
10: 但有几个字从来就没有变过，
1: 就是那句我愿意。
10: 嗯，
11: 白喜图还差一个，快帮我找找印章。
12: 别找了，还有一张在这儿呢。
7: 对呀，我们来补上这最后一喜，祝你们白喜圆满。
12: 谢，赶快盖上。
11: 谢谢你们的见证。
7: 爱如570，珍贵、浪漫、纯粹。
8: 七夕是中国人的浪漫，百岁山570是水中贵族的浪漫。
7: 传统与现代在此刻同频共振。
13: 一句我愿意，说出口只要一秒钟。
7: 放进日子里啊，却要一辈子。

且越蹙气越色神，相思满端一难去，圣见圣见何似

0: 在我们丽水，每到七夕，在木果廊桥上与爱人相会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我不是来约会的，我是在等一对恩爱的夫妻，我的爸妈。论造桥，我爸是我的师傅，他是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教了我很多造桥的道理。论恋爱，他也是我的师傅，造桥跟爱情其实是同样的道理。我爸一辈子都在和廊桥打交道，前后新建修复起了有26座木拱廊桥，在这些所有的桥里面，蜈蚣桥与我们家可以说是一座意义非凡的桥，它是当时村子通往外界的交通要道，也是见证了我爸妈相爱相守的地方。
1: 一二，
0: 台风后，我爸拿出家中仅有的积蓄，在村民的自愿捐款和地方政府的带动下，亲自作为主墨带队动工修建廊桥。
1: 在我们这个主墨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选定它的一个木料的整个的定位位置，我们以点为准，以线为标准的一个取材。
0: 外人总说是我爸一人扛起了修桥的重担，却很少有人知道，我妈始终站在他的身后，默默托举着他所有的理想。他白天裁缝赚钱，晚上带娃顾家，辛苦挣来的钱都拿去支持修桥。正是这样，我爸才能毫无顾忌地往前冲。桥修好后，我爸站在桥头说，这座桥能站起来有一半是我妈的功劳。修桥的难不在技术，而是风雨同舟的决心。我爸常说，木拱桥能屹立百年，靠的是扎实的根基，那三节苗就是桥之骨，是担当，而五节苗就是桥之肉，是陪伴，他们彼此互补，缺了谁都不行。
1: 大家饭全部弄出来没有？咱屋留米子有了，堂客有需要吗？
2: 吃饭了。
0: 这就像我爸性子急，做事有脾气，我妈话不多，凡事落在行动上，他们俩搭在一块儿，日子就很安稳。
2: 平时带我去旅游，到处走都是他带着我，这点我比较开心，就觉得应该是嫁对了。
0: 22年，土木工程专业出身的我，决定回到家乡，开始跟着我爸传承木拱桥营造技艺。他教我造桥的原理，

0: 帮他把结构算得更准。
1: 算过了。
2: 那你要转过来是吧？
1: 对，这样子的整个雏形出来了嘛。
2: 我爸没教过我怎么谈恋爱，但他和妈妈让我明白，爱是平淡日子里那些无声的陪伴。
3: 我爸一辈子守护着这些木拱桥，而我妈一辈子守护着他。
2: 这就是父亲教会我的道理，造桥如此，爱情亦是。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1: 好
2: 消息，
1: 我们
2: 要参加七夕晚会了，
3: 七夕晚会
0: 了，邀请卡，
4: 我们出发啦！
5: 马上就要到了，还有20分钟。
6: 最后要上台了，
7: 加油！
8: 谢谢。
9: 上台了，
10: 谢谢。

0: 永远不会改变我对你的爱。
1: 我们应该在一起，也必须在一起。
2: 未来的梦想有我陪你实现，
3: 平平淡淡就是最大的满足。
4: 烛光灿烂，两只手轻轻挽，流浪的我

大家好，我是王博。刚才这首歌呢，是我根据万千网友一字一句的动人的婚礼誓言所创作的。爱情呢，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奔赴，是你愿意为我停下脚步，我愿意向你全力靠近。最后呢，祝愿大家都能够奔赴属于自己的幸福，大家接喜了。

0: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今晚的浪漫由百岁山570陪伴。本节目由无锡拈花湾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特别支持播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有人一心筑桥，便有人默默相守。非遗匠人的坚守离不开背后的托举，最深沉的情谊从不在喧哗，而是在岁月朝夕。这就是我爸妈的爱情，说不出口的情话用百岁山表达。

0: 是我，这阿巧说的人啊，正是我。
1: 我是第三座桥的守护人。
2: 想要得到线索啊，先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今夜是七夕夜，人人都在歌颂爱，那你觉得爱为何珍贵呀？
3: 爱应该就是历经沉淀，超越时间，尤显珍贵。
4: 就像从地下深处岩石裂隙中流淌出的矿泉水一样，百岁山五七零，浪漫如水，真爱永恒。
2: 不错，那你听过这句吗？
0: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4: 确实啊，不管离开家乡多久，那口乡音都很难忘，
5: 不会变。
2: 没错，一折戏一声腔，不管他唱到哪儿啊，只要有人还记得，他就没断。
5: 戏
6: 这边有戏啊，
4: 这是戏剧的名段珍珠塔。
5: 哎，我听老一辈人讲，当年有个唱滩簧的艺人去了基隆，就在码头上唱这出珍珠塔，台下有个阿婆哭了，原来他俩是同乡，戏文没变，乡音没变，隔着海也能认出来。
4: 所以说文化就是一座无形的桥，你在这头唱，我在那头马上就接上。
7: 这把扇子赠予你们，替我们把故事传下去。
2: 这扇子是文脉，
5: 这戏文是文脉，
4: 同喜同悲，同根同源。
7: 在我们食堂，织女被称为七娘妈，每年七夕许多人家都要糊彩亭，为16岁以下的孩子们向七娘妈祈福。而16岁的彩亭最为隆重，高3层，被称为满金亭。
8: 在台南，七娘妈被认为是幼儿的保护神，自孩童值年16岁会举办成人礼，俗称七娘妈生做16岁。

0: 从太爷爷那一辈起，我家就是胡廷匠，一代代传下来，眼角的形状，柱子上的对联，林林总总都有规矩。
1: 我今年是要做16岁成人礼的，七夕当天要从这座七娘妈亭下穿过，象征初结母宫，长大成人。要抢票了，
2: 可是
3: 我就不想做胡廷匠，
1: 我想去看演唱会。
4: 你坐这个亭什么牛子，
5: 马上都成人了还冒冒失失的。
3: 阿公你听你听，
1: 阿妈你不要顺顺念我了。
5: 去大树下，
4: 大树下挖田泥，
5: 要做女友了。
4: 去啊，
1: 哟。

0: 后可就可以挖天。干嘛每年非要我跑到这里来挖？
1: 就没见过，别人家住16字的亲娘妈亭，

0: 仙过海，一座亭就是一台戏。
1: 唯独有个书生是生活中人，他手持雨伞，斜挎包裹，上京赶考，寓意从此成人，前程似锦。很久以前有两个兄弟，老家就在海的那一边。
0: 当年你太爷爷的哥哥要出海谋生，临走前在自家屋后的树下取了一捧土，
1: 这捧土跟着他走很远的路，在台南安家后，他把这捧土撒在田野里，还种下那棵榕树。
0: 从那以后，我们家胡彩亭做泥偶都从那棵大树下取泥土，
1: 所以我们家只要有孩子做16岁必须做一个泥偶啊。这些泥土是老家带过来的，用它做出来的泥偶有根。
0: 这么多年风吹日晒，这土翻了一轮又一轮，但土里头的根啊从来就没有断过。
2: 学海的那一边也有人跟我们过同样的七夕节。

0: 喂，
1: 你好，明天去面试。
0: 演唱会票抢到了，也、yes, 太好了。
1: 感谢您的认可，可是明天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0: 但我明天要做16岁啦，这可比演唱会重要的多。总之，你们去就好啦。

0: 庇天
1: 庇外孙啊，
0: 平安大。

0: 月色不分地点，思念不分远近，一片月色映照两地相思。
1: 我在这边翘首以盼，你在那边满心期待，同根同源终会再度重逢。

0: 好巧，是你们。
1: 三座桥了，比我想象的快。
2: 请先生指点。
0: 来，七夕夜，十六熟，你们要找的第四座桥，就与它有关。
3: 跟石榴有关，石榴桥。
4: 石榴，石榴，石头留得住，桥
1: 才留得久。
2: 我来过这儿很多次，我还真的知道有一座桥跟石榴树有着很大的渊源。
0: 去看看，不过还需要写两封信，方能真正点亮它。
3: 那这信写给谁呢？
0: 写给当你站在桥上，心里想到的人。

0: 这还真有一棵石榴树啊。你看这石榴树虽然说要纤细，但是生命力应该非常顽强。你看它的根是从桥缝里面长出来的，靠着这一股顽强的生命力结出了一束的石榴果，好像是那些为国守了一辈子的人，根扎在苦处，花开在明处。确实，
1: 就像那些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坚守的人们一样。而他们的爱人呢，就在他们的身后递上一杯茶，关上一盏灯，说出一句我等你。你守着你的岗位守了一辈子，纸上的誓言都化作不朽的心意，无论对挚爱还是对家国。
2: 这封信写给每一个不生不响的人，流沙易逝，只受千年，岁月千重，所守始终如一。2026年7月8日，文德院士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3: 感谢我老伴对我的支持。行了，不要。我长期在外地工作，家里的所有事都压到老伴身上，我非常感谢我老伴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
4: 我这有零钱，4毛给你，差不多多少？这个新鲜，以前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去买，人家都是夫妻两个有说有笑的，很羡慕人家。昨天嘛就陪着我去个买个菜，心情也好，买的菜也高兴，很幸福。你见着我，我见你不一样吗？<笑>我长期由于工作需要，两个人 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我一有空，我想主动的分担家务。

0: 可以偷点懒，吃的时候把皮
1: 扒掉，
0: 吐出来就行了。
1: 扒掉，扒掉。
0: 哇，还要扒掉啊？
1: 嗯。
0: 怪讲究的嘛。我这个人呢，吃不那么重要，所以越简单越好。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上班，我都经常没有菜，就是咸菜。
1: 吃这个。
0: 我给你加块豆腐。
1: 我给你，你喜欢吃这个菜？
0: 嗯。
1: 多吃点。
0: 这是我的最爱了。嗯。
1: 凡你喜欢吃的菜，我都记在心里了。
0: 说话算数啊，就靠你了。
1: 嗯。
0: 这个
1: 过程比较复杂，把这张照片变成拥抱的照片。来了来了来了，这个 AI 技术能把这个一个静止的照片能给它变成动起来，几乎没有过这种事情，补充了我们长期的遗憾，挺高兴，挺喜欢。前几十年咱们主要都是以书信的方式沟通，也没有闲时间到那风景区看一看呢。昨天我给你写了一封信，提笔写下这封信，我们携手走过60余年，回望来路，最难得的便是你始终如一陪伴与支持。
0: 这一回是什么亲爱的呀，什么什么东西了，以前从来没有。他忙工作，我就把家尽量搞好了。
1: 我这一生大半时间都是扑在雷达上，常年在外奔波，甚至多次在是非中经历了生死的考验。虽然你没有怨言，可是我心里清楚，没有你这份深沉的理解与包容，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国家培养了我，我应该为国家效劳。说尽管现在我年事已高，但身体还可以，所以我还应该继续发挥余热，雷达技术的进步贡献我的力量。如今我们都已耄耋之年，余生我愿多多陪伴你，把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感谢都化作柴米油盐的陪伴。谢谢你，我亲爱的老伴儿。

0: 写的是红豆生南国，你呢？
1: 嗨，
2: 哎，你们回来了，四座桥都点亮了，真是太好了。
3: 可是还差一座桥呢。嗯，
2: 你们知道吗？七夕最早是我们抬头仰望星空的节日，所以最后这一座桥它不在这里，它在与天很近的地方。
4: 天河之上，何有仙姑？牛郎织女何时相逢？

0: 你知道吗？造火箭的人也会在七夕给爱人写小纸条。
1: 那些默默坚守的人，心里最牵挂的，还是在家里等待他们的亲人。
2: 他们把爱融进零件，装进汤体，送向太空。
3: 那不是冰冷的金属，而是一颗用钢铁写就、寄给宇宙的情书。
1: 每一颗飞向太空的星星，都是一朵开在人间的勇敢的花。这座桥，我们一起点亮。
0: 第五座桥亮了，
4: 从人间到苍穹。

0: 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4: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百岁山570，不用翻译的我爱你。
5: 今年七夕，我们从网络征集到了19万条语音来演唱《这世界那么多人》。当这些声音合在一起，你将会听到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

0: 无论是小家的执手同行，还是这片山河的朝暮与共，
1: 每一分每一秒的坚守都是一场伟大的奔赴，
2: 致敬平凡而伟大的每一个人。
3: 今年七夕，祝大家都能够遇到这样一份心照不宣的双向喜欢，
4: 双向奔赴的爱意，是哪怕隔着岁月和人海，也要来到彼此身边。
5: 每一次久别后的重逢，都是跨越时光最浪漫的事情。
6: 只要心中惦念彼此，重逢必定满心欢喜。
7: 愿大家都能遇见那个愿意与你共守承诺、共赴余生的人。
8: 比起心动啊，更重要的就是行动，不管南北东西，都要朝着对方去坚定奔赴。
9: 我觉得双向奔赴就是最好的你，遇上了刚好的他。
10: 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5: 岁岁安然，朝夕相伴。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6: 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星光破镜，声浪布局，
1: 老子讲乖乖，
0: 七大华语传奇世纪同台，国民金曲轮番唱响，点燃巴中沸腾夜，
2: 为你献诗，为你倾诉，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发

0: 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
10: 9.9元，
9: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说明自己，还有我们自己的。我知道对也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对，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知道对于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

说说你

0: 首这么好听的歌，就是刚刚那个帅帅的客群写的歌，叫什么？跟我一起唱好不好？
1: 你说的

心想事成，美梦成真。谢谢。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

0: 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

次就好。会唱吗？真的吗？OK，借我你们的手好吗？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奔；茅台酱香，赖茅酒。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9: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0: 大便干结，
11: 费力，
10: 时间长，
11: 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2: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4: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8: 鹿鸣业风雅无比。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9: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20: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9: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想青春，我乐意。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问美团，都安排。
7: 吃个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
11: 找好停车。

0: 的，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
2: 他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3: 立白感恩欢度节
4: 来了，
5: 立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5: 立白洗洁精
6: 不杀手，
5: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5: 还得是立白。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的多多。哦，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来自于呼和浩特的玛丽云，她说小时候跟我妈看心愿，剧情没太看明白，主题歌倒是记熟了。后来去外地上大学，有一回宿舍夜聊，大家说起小时候最爱看的电影，我张口就哼出了我要控制我自己，室友们居然全都会唱。那天晚上我们四个女生窝在被窝里挨个重温了一遍会唱的老歌，笑到隔壁来敲门。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晚上，点这首《心与心愿》送给我那帮大学室友，愿他们都好好的。
1: 哎呀，我觉得青春当中肯定会有那么几首歌啊，就是一群人的专属暗号，只要前奏一响，那些可能我们以为早就模糊了的日子就一下子在记忆当中全部清晰了。然后这些旋律呢，就会把散在各地的人又重新凑在了同样的一个青春当中。
0: 没错，我们记住的从来不是歌本身，是和我们一块唱歌的那些人，还有这位朋友说的在被窝里边那些没心没肺的笑声，就是后来哪怕同学们都天各一方了，只要唱起这首歌，我相信就好像彼此又回到了身边一样，是不是？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心与》。

彼此为大家交了个是一千个伤心的理由，谢谢。

0: 下面这条留言是来自于浙江湖州的网友李明礼，他说年轻时听明明白白我的心，只觉得旋律上口，人到中年后再听才懂那句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到底在唱什么我终于懂了。谁年轻的时候没在感情里猜来猜去辗转反侧呢？他在后来懂了，伤过的心不是废了，是知道下一回该找什么样的人了。点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送给所有把老歌听出新滋味的人。
1: 其实很多的老歌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听的是旋律，然后长大以后再听呢，才发现我们听懂了歌词里的褶皱和叹息。哎呦，
0: 你这句话说得太精辟了。
1: 说中了我们的心是吧？
0: 是。
1: 其实明明白白我的心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呢觉得明明白白多简单啊，爱一个人不就是这样掏心掏肺清清楚楚吗？然后慢慢经历了很多才发现其实最难的就是明明白白。很多的感情呢开始的时候是浓烈的滚烫的，再后来呢就变成了猜来猜去试探冷战辗转反侧，接着就有了那一句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0: 好，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一生。

0: 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4: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3: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云南的吕尚志留言说，分手后听说他要结婚了，我整个人都懵了，半夜开车回家路上放的就是这首《心雨》，哭得那叫一个惨。后来他找我复合，我才知道结婚的是他姐，当初是个大乌龙，但如今呢成了我俩之间最温暖的梗。哎，
4: 所以你要感谢这首歌啊，这首歌让你崩溃了，崩溃之后越想越不对，越想越不对，结果成就了你们复合之后的一段感情。所以感情里边最珍贵的啊，不一定是那些说从来没有过的矛盾和误会，而是两个人吵过、闹过、哭过，甚至分手过，还是只想着和对方过一辈子，对不对？我们来听这首歌，希望你好好的牵住对方的手，勇敢的往前走。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下面这条留言呢是来自央视频的好友风格兰，他说以前听月亮代表我的心总觉得这歌太简单了，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不够深刻，后来自己经历了一些人一些事儿，才慢慢明白最真的话往往就是最简单的，那种绕了半天弯子才说出口的多半自己也没想清楚，反倒是敢大大方方说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的，心里可能早就笃定了，现在再听这首歌才听出那份不需要解释的踏实，点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开始听懂老歌的人。
1: 其实听懂老歌的那个瞬间呢，就是我们真正长大的瞬间，就以前总觉得爱要讲的天花乱坠啊，要写长长的文案啊，要搞得复杂一点的那种仪式，后来你才发现其实最沉的心意从来不用包装，就像那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是不是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藏着最踏实的笃定。
0: 没错，我觉得真正把爱放在心上的人，连告白都想给你那种最直白最热烈的安心，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所有听懂了老歌里的真心，也终于学会简单去爱的每一位朋友。

山只在我梦里。祖国不已多年未清净，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维尼尼留言说，分手后我把我们俩的聊天记录翻了一遍，才发现他原来说过那么多次你忙吧我没事儿。当时以为他真的没事儿，现在才懂他那一次次的体谅我的同时，也对我一次次的失望。那会儿总觉得来日方长，好日子在后头，结果就把他给忙丢了。点一首《用心良苦》吧，送给自己和年轻的朋友们，希望我们都能懂得珍惜爱情，用心经营爱情。
1: 其实感情里最遗憾的不是争吵，而是那些被我们当成理所当然的我没事儿。嗯，那些没有被回应的体谅啊，还有没有被接住的情绪，最后可能都会变成再也回不去的遗憾。
0: 没错，最好的爱从来都在当下。错过的遗憾呢，也可能会教会我们如何更好的成长。我们就把这首《用心良苦》送给大家，希望我们都可以读懂对方的口是心非，最重要的是珍惜眼前那个体谅我们的人。

0: 这是一条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某某的留言，他说男朋友不是那种会说甜言蜜语的人，但他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在冰箱上贴一张便利贴，有时候提醒我吃早饭，有时候就画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前天我加班很晚回家，翻冰箱找吃的，便利贴上写着饭在锅里我先睡了。我站在厨房笑了很久，心想这大概就是他说我爱你的方式吧。点一首心愿便利贴，愿我俩就这样慢慢攒着这些小事幸福一辈子。
1: 哎呀，其实最打动人的浪漫从来都不需要多么的昂贵，就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细节当中。

0: 中，甜言蜜语有的时候说的再多呢，也不如实实在在的陪伴来的踏实。那他虽然不会说动人的情话啊，但是他把对嬷嬷的关心变成了每天都雷打不动的一种习惯，这是很了不起的。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其实就是最动人的浪漫。
1: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这对有情人，希望你们永远被这样的温柔包围，让爱一天一天贴近你们的心。

0: 是。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命名 C 的留言说，听到偷心想起20岁那年喜欢的一个人，当时满脑子都是他，魂不守舍的，后来没成，想想那时候的自己多真啊，喜欢就全身心扑上去，不计后果。点这首偷心送给那个曾经不管不顾的自己，也想跟他说，谢谢你当年偷了我的心，让我这辈子也有过这么一段滚烫的回忆。
1: 20岁的喜欢就是这样，热烈而纯粹。对，那个时候咱爱就毫无保留，奋不顾身，也不问结局。
2: 没错，
1: 其实不用遗憾没有走到最后，而那段不管不顾的时光，那个为了一个人就敢倾尽所有的自己，才是我们青春最珍贵的礼物。我们来听这首《偷心》。

日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1: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2: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今天这一期的主题啊是扬琴，扬琴这一件中国民族乐器，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认识它。今天呢，请各位老师来，也是希望你们可以用各自专业的视角，带我们更深入的去了解它。我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说扬琴是我国最年轻的民族乐器，这个年轻从何而谈啊，李老师？
1: 它的确不像古琴那样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本身呢也是外来的一件乐器，那么它传入中国至今呢也只有400多年的历史。关于扬琴的这个起源呢，目前也有多种的说法，大部分学者呢都是认为这件乐器呢是源于古代波斯或者是阿拉伯地区的乐器。扬琴的传入呢，目前我们已知的有两个途径，一个呢就是路上的丝绸之路，然后从中亚地区传入，另外一个途径呢就是从这个明末清初的时候通过海上的丝绸之路从欧洲传到了广东一带，那么后来呢逐步的传播到了全国各地。
0: 原来是这样的。
2: 扬琴最早传入我国的时候呢，它有很多的别称，在我旁边的这个是一把老扬琴，那这个老扬琴我们把它叫做蝴蝶琴，还有呢就是它的形状如扇面，也叫扇面琴、梯形琴，因为它的琴弦最初传入的时候是铜丝嘛，也把它叫做铜弦琴，因为它是击弦，所以又称为打琴或者敲琴。
1: 对，扬琴它最早呢是那个三点水西洋的扬，也是在广东音乐扬琴名家邱和熟先生的《琴学新编》一书中间呢首次把它称作扬琴，这一字之差也说明了它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我们的民族音乐文化之中，已经成为了一件地道的中国民族乐器。
2: 最早我们现在能查到的这个文献，陈群三五少年郎抱的扬琴只一床，但借闲游寻夜月，声声网调唱五香。扬琴本西洋制，铜丝弦，低音用双丝绞成，音不甚美，中高二部并三丝为一音，奏用薄琴竹锤，音量不大，常于琵琶、胡琴等相和。这两个文献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的文献记载的这个扬就是三点水的这个扬，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提手旁的扬。邱和畴先生的那一本《琴学新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就是扬琴的专业化教材，他在这个教材中就写到一句话，这句话呢意思就是说扬琴刚开始它是扇面，

0: 俗称为扇面琴。后来呢，他们把它改成了这个蝴蝶样的这个形状，俗称为蝴蝶琴。但是在它的原文中说的是蝴蝶琴，蝴是哪个蝴呢？就是虫字旁一个夫人的夫，这叫蝴蝶琴。为什么？因为啊，在中国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词语里面，蝴蝶特指的是比蝴蝶要形状更大的那种蝴蝶，所以它把小蝴蝶和大蝴蝶特意分开来。你看像这个扬琴，老扬琴，它比起蝴蝶来说呢，它的样子会更大，所以呢它说蝴蝶琴，哎，就是这样来的。
1: 谢谢老师这么详实的分享哈、啊！我看到您带来的这个传统扬琴是蝴蝶琴，和我们李老师带来的扬琴从这个形制外观上面有很大的差别。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2: 就像刚才老师介绍的那样，这个琴呢是一台古老的传统扬琴，所以它一看它是两排马，红丝弦是两个半八度，然后呢它体积小，音量也小，音的余音也短。现代扬琴的话呢是四个半八度，它就是余音很长，然后音域也很宽，然后技巧也非常非常丰富。可以讲扬琴在民族乐器中间它的改革力度是最大的。在这个五几年的时候，郑宝恒先生和
3: 张子睿先生
2: 他们一起研制了这个绿缕式大扬琴，架子和琴是一体的，这样一台扬琴体积非常大，演出很不方便，所以呢没有流传到今天。那么之后呢，我们的扬琴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小转调、大转调，到后来呢慢慢的就有了401、501、402等等等等很多的这个扬琴的改革，扬琴的这个音位形制越来越趋于统一。但是呢在我的多年的教学和演奏过程中间呢，我仍然对这个当时的这些扬琴呢还是觉得有很多的不满意的地方。因此我在2006年的时候开始了改革这个乐器，那么我就把它称作叫蝶梦扬琴。那么在改革的过程中间呢，我首先去除了两边的滚板，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面板，也就是它的发音板就变大了，扩大了之后呢它的有效弦长就增加了，然后振动就更充分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又带了新的问题，扬琴本来就是一个余音很长的一个乐器，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更长了怎么办？那我们就研发了制音器。那么这个制音器的话就跟钢琴的那个道理是一样，就是对扬琴的余音进行有效的控制。大家可以听一下哈，如果说不去控制它的余音，它是什么声音。可以很久
1: 啊、哦、是
2: 哎，但是我如果立刻就可以终止，所以说制音器的研发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扬琴的表现力。说到钢琴，我想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扬琴呢跟这个钢琴是一样的，是击弦发声的。那么钢琴呢不同的是它有一个击弦机在它的一个箱盒里头，那么是通过大家手指触动这个键盘敲击琴弦，可是扬琴不是，它的所有的琴弦是裸露直观的，就在我们面前，但是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大家听一下，它和钢琴真的声音很像。

0: 我用了两个不同的
1: 音色，
0: 对音色，对
1: 调整。
0: 你看钢琴的话，可能它就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音色。它当然它是通过手指的力度的控制做音色变化，但是扬琴真的叫易如反掌，就翻过来就声音就不一样。很有意思，
1: 这个致爱丽丝感觉是一个双向奔赴了啊，在您的这个演绎之下，扬琴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它的目的其实都是为了让我们的扬

0: 琴的音色变得更加的饱满漂亮。可是这么大的一个扬琴，这个带起来是不是会相对来说比较的沉重？
1: 就像钢琴一样的，它小不了，因为它的功能在那里，它就是这样一件乐器。
0: 是，
1: 但是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演奏家来讲的话，它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声场，这样的一个规模，才能够去表达我们
0: 实现更多的音乐的意图。
1: 对，我研发了一个特别小的，比这个蝴蝶

0: 就像两个 A4 纸加在一起这么大，然后你看一个手就可以拖着，也就是两斤重的样子，自己也可以弹。
1: 哎呀，我觉得这个小 mini 一定会深受很多小朋友们的喜欢，
0: 对，可以更快的让别人去了解这件乐器。
1: 但这是我们中国地地道道的民族乐器。那刚刚都说了，形制外观上面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那我相信在琴锤这个上面，它是和以前也完全不一样的吧？
2: 对，这个琴锤呢，一开始传入的时候呢，它是木质的，它比较硬，后来呢，它就慢慢的竹制了，我们现在叫琴竹啊。为什么竹制？首先它传到我们中国，尤其先传到了南方，南方竹子居多，就地取材方便。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竹子它有一种气节，高风亮节，坚韧不拔，这和我们中国人所崇尚的这种风格或者它的气节，哎，品格非常的相似
0: 一致。
2: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它拿起来它比较软，它打出的声音就比较柔和，比较内敛，它符合我们中国人的音乐审美，所以才慢慢的竹制。
0: 它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的所富有的弹性，它会出来一个颤竹，这样一个特殊的属于我们中国独有的一个技巧。我们在演奏不同作品的时候，可能会选择不同的这样的琴竹，这个琴竹呢，它可能会有长短不太一样，软硬不一样。那么尤其它不一样的是它上边附着的材料，那么这个是胶皮啊，胶皮的声音啊，如果我们是反面过来，它直接竹子碰撞琴弦是这个声音啊，就非常亮。那么我们可能还会用不同的，比如说用这个羊毛毡，
1: 又更柔和，
0: 哎，非常柔和。虽然只是一样的琴竹，但是由于上面附着了不同的材料，它会产生多种音色。那么除了这样的单音琴竹，我们还有双音琴竹。那么双音琴竹呢，就是一个琴竹上面有两个头，

0: 没想到一根琴竹哈，就有这么多的材质和形式，敲出了丰富多元的音色。那
1: 扬琴在演奏形式上面也有过变化吗？在我们中国的与戏曲曲艺结合的过程中间，它从一个伴奏的乐器，然后慢慢成为一个独奏的乐器。那么从中呢，它也是在这些个江南丝竹广东音乐里边呢，有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说我们的广东音乐音色非常的脆亮，

这首《将军令》和《春到清江》听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春到清江》这首作品呢，是1976年武汉歌舞剧院的这个扬琴演奏家刘维康创作的一首比较近现代的一个扬琴独奏曲。那么这个独奏曲它描写的就是清江，清江是长江的一个支流，在古时候叫做沂水。 那么就有一个八百里春江，美如画的盛名，就是春风吹到清江两岸，万物复苏，春意盎然。所以在这首曲子里面，就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抬手上扬、琴声悠扬、扬琴的这个最典型的特点。

0: 是描写这样的一个慢慢暖春，慢慢的复苏，春天要到来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非常温暖清丽的，非常中国，旋律又非常的流畅，同时又不觉得单调，非常优美这首作品。
1: 那么我们再说说这个《江津令》，就一听李老师演奏就会发现他的曲风完全不一样，他非常的激昂，
0: 是
1: 对吗？他其实就是在用音乐反映一个战场，
2: 太有意思了，完全不一样的两种风格。扬琴历经400多年，虽然这个时间不算很长，但是我们会发现它真的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哈、啊，不管是从它的名字，然后形制、外观、演奏形式，包括从我们国家的不同的区域哈、啊，诞生了属于我们中国扬琴地道的多种的音乐风格。那它毕竟啊是从外国传入进来的，所以我很想知道在世界范围之内，我们扬琴的世界大家族的这个成员还有哪些呢？李老师，
0: 是这样的，扬琴它是一件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乐器，所以说它有个双重的身份。在1991年，我和向祖华我的老师一起参加了首届世界扬琴大会。那么这个大会来讲的话，这一件具有千年历史的乐器第一次的大家的会面，所以说当时也是让我非常的期待。然后当大家世界各国的扬琴都聚集在舞台上弹的，真的是五彩缤纷，丰富多彩。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呢，也直接的确是促进了我们相互的了解。每次在扬琴大会的时候，就是我们扬琴人的一个聚会，大家呢欢聚一堂，且

0: 做记忆。那么同时我们也把中国扬琴的这样的独有的特色魅力传播，
1: 中国扬琴和世界扬琴的那些家族成员们共同来合奏，这听上去我都觉得非常的美妙啊，让人觉得心潮澎湃的。
0: 对，
1: 我们之前老师们也提到了，我们的琴锤啊主要是竹制的，那世界这些扬琴家族成员们他们的琴锤是什么样子的？
2: 在多次呢跟随玲玲老师我们一起参加世界扬琴大会，那么我也搜集了一些世界扬琴的琴锤。这是匈牙利大扬琴的琴锤，这是世界扬琴家族中最大最长也是最重的琴锤。那么它是采用花梨木、硬木等材料进行制作的。那它的这个异同点呢，就是在于不同的琴锤它采用的皮革呀、棉花呀以及羊毛等不同的材料进行这个头部的一个包裹，产生不同的音色，它发出的声音非常的浑厚和洪亮。
1: 哇，
2: 这一副呢是世界扬琴家族中最短的一副琴锤，这是白俄罗斯的扬琴的琴锤，那么它是用麂皮来包裹的，那么造型呢也是比较独特，它发出的声音非常的柔和优雅。那这副呢是伊朗扬琴的琴锤，它呢是最轻的一副琴锤，它的这个整体的材质呢是采用的是胡桃木啊，也是用棉花和这个绒线进行包裹。那么伊朗扬琴的声音呢就是非常的空旷和悠远，非常具有异域风情和神秘色彩。

0: 那么这个呢是英国和美国演奏 Dulcimer 的琴锤。
1: 嗯，
0: 特别有意思的是呢，在他们的国家呢，演奏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那么来进行造型的设计。
1: 哦，
0: 所以说形制不一，然后图案非常的丰富。
2: 所以文化交流很重要啊。
1: 对，所以交流的时候才会听到彼此的这样的一种美妙的声音，可以借鉴过来。嗯，
2: 真的今天刷新了我对于扬琴的认知。我没有想到它如此之千变万化啊，很多元。吴老师，那您作为年轻一辈的演奏者，然后又是我们中国首位扬琴博士啊，特别了不起。那您对现代扬琴艺术的创新发展，或者有没有一些想法，或者是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呢？
0: 现代扬琴艺术呢，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和借鉴现代创作理念，采用不同的音阶调式、节拍节奏、和声语汇以及声音色彩等多种元素，不断地进行拓展，中西并蓄，博采众长，使扬琴的器乐风格以及创作手法和演奏形式等都具有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0: 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常感谢吴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枫叶的幻想》这样的一首曲目啊，哎，听感果然是很新鲜啊。
1: 这首作品呢，是由扬琴与钢琴、电贝斯、打击乐组合的原创爵士作品。那我也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像我一样，能够喜欢上扬琴这件既古典又时尚的民族乐器。嗯。
0: 那最后也希望两位老师跟我们说一说有关于扬琴它的传承和创新发展这个方面，你们都有哪些展望呢？
2: 我是觉得呢，扬琴在我们国家已经传承了快500年了，在这500年间，它的形制、它的琴竹、琴弦等等一系列的变化，就是一个民族化和中国化的一个历程。它这个发展和传承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所以呢，我是希望呢，就能够再现《竹枝词》里面那首诗一样，成群三五少年郎，抱得扬琴只一床，但借闲游寻夜月，声声忘掉唱故乡。
0: 谢谢卓玛老师。李老师，
3: 这件乐器呢，成为我一件地地道的民族中国乐器，也是有几代人的辛苦和努力，尤其是在它的专业教育方面，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因为这件乐器在大部分的国外来讲的话，他们都是当做自己的民族的这个乐器来弹，但是呢，他。

0: 那么真正的这种专业教育这样的设置还是很少的。
1: 嗯，
0: 而中国呢却有着从附小、附中、本科、研究生直到博士研究生这样一个完善的教育体制，这一点是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么还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这件源于世界的乐器，那么经过我们的不断改良，我们又把它贡献给世界，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是无比自豪。
1: 扬琴这件我们这个中国的民族乐器，不仅仅是它千变万化的这个音色的呈现让我们觉得很漂亮很动听，同时呢它所承载的这些文化的内涵也是值得我们不断的去回味。刚刚李老师也提到了，我们有非常完善的这个专业的教育体系，也为我们未来中国的扬琴人才提供了很坚实的保障，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呢，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可以了解并且喜爱上扬琴。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
0: 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今天是七夕，我们常说这是中国人的情人节啊。当然了，它的含义其实远远的不止于此。古时候的今天呢，姑娘们会在月下穿针引线，向织女祈求一双巧手，也祈求一份慧心。所以这天呢，不只是关于爱别人，也关乎爱自己和成为更好的自己。哎，
0: 说得真好啊。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啊，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这一天呢，都在提醒我们同一件事儿啊，去等

0: 再去相信，去盼望那份属于自己的美好。就像古老的传说里那样，隔着银河的两个人，一年只为这一天，却从未放弃过等待。那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曲呢，特意找来了这首经典的《等你爱我》，对吧？《等你爱我》这首歌啊，把所有纯粹的心动、温柔的期许都融进悠扬的旋律当中。
1: 是的，我们希望每一份默默的等待都不被辜负，每一份真诚的爱意都可以如期奔赴而来。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来自央友圈的好友不再喜欢你，他说我想点一首一生所爱送给他，想对他说，你说靠时间才能忘记的人，再相遇还会心动吗？想必你也很难受吧，明明曾经那么好，突然就形同陌路了。那些扬言要陪你走完一生的人，也走到半路就丢了。那些夸下海口说爱你宠你一直都在的人，也爱着爱着就不见了。有的人毫无征兆说爱你，然后又悄无声息离开，所以谁也不是你的全世界。
0: 哎呦，听完他的留言啊，我觉得能理解他为什么把自己的网名起名叫不再喜欢你。

0: 名字起的是挺洒脱的，但是听完留言之后呢，我还是觉得你嘴上说放下，心里可能还在替他撑伞。然后这位朋友说啊，谁也不是谁的全世界，这话呢没错，但是你反过来想一想，你也不是非得做谁的全世界，不是吗？
1: 嗯，
0: 你能做自己的太阳就已经很好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不是谁的错，只是两个人的路不同罢了。
1: 是的，谁也不是谁的全世界，这句话乍一听觉得好像隐隐会有一些疼，但想通了反而是一种解脱。我们也希望这位朋友听完这首歌呢，可以真正的做到不再喜欢你这五个字。我们把这首《一生所爱》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友圈好友川之剑留言说，想点一首《相思谣》，这首歌让我想起好多年之前学校组织去苏州园林实习，经过网师院门口有一座小石桥，我喜欢的女孩穿着汉服在光影斑驳中写生，她坐在我前面画风景园林，我坐在她身后画风景园林中的她。现在我只能说，老婆，你今年什么时候有年假？愿意再和我去苏州玩吗？
1: 哎呦，我看这个前半段的时候呢，觉得哎呀，这应该是在回忆往事啊，对不对？然后呢，老婆，这两个字出现的时候，哎呦，这条留言变得更加温暖了啊！原来啊，这是在回味当年自己美好的幸福，并且呢，晒给我们所有人看。所以当年的你的那幅画，不光画进了画本，还把人画进了你的户口本，是吧？
0: 我相信真正的心动不需要惊天动地，就是你在画风景，而我在画你。最好的爱情不就是当年偷看你的那一年，然后后来看了一辈子吗？也祝福你们啊，可以在苏州的石桥上面再把当年的阳光走一遍。
1: 同时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好友周岩、沈笑依然、雨萌，马上为大家送出这首《相思谣》。

换你在乎的表情，游戏是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我们再来认识一位点歌的朋友，来自央友圈啊。他说，你们好，我是来自江西红色古都瑞金的蔡军，想点一首爱送给我的爱人饶超莲啊。他为了我们这个小家不辞辛苦，任劳任怨，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一直默默地支持着我。我想对他说，爱你一万年。哇
2: 哦，哎，读完这条留言真的觉得嘴上的爱好是甜头，日子里的爱才是奔头。刚刚这位朋友说他为了这个家不辞辛苦，在最难的时候一直默默地支持你。他的爱可能看着很沉默，但是家里干净的衣服、热乎的饭菜、孩子的作业本上，其实全都是他在悄悄跟你说我爱你。
1: 哎，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苏有朋演唱的这首爱送给蔡军和你的爱人。
3: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星

的幸运早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

的心，我的心，缠一缠，缠一株幸运草，缠一个同心人，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真情真做个伴，让我看见你。

0: 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湖北武汉的徐慧。她说：“海洋运气，你们好，我想点一首《翻山越岭靠近你》送给他。谈了3年的异地恋，攒了无数张车票，攒了满屏聊天记录，也攒了好多没能当面分享的事儿。以前总在翻山越岭奔赴彼此，这个月终于结束异地。张，我们不用再隔着屏幕说晚安了，不用再盼着下次见面了。”往后朝夕相伴，岁岁年年，把错过的陪伴全都补回来。哎，你看看，
1: 真好，3年、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可以把异地恋熬成这种朝夕相伴的日子，这种坚持真的非常的了不起。我相信你们俩攒下的不只是车票啊、聊天记录，还有你们往后日子里面谁也拿不走的底气。他们以后可以每天当面说晚安了，真好。哎，
0: 翻山越岭靠近你，还有那个漂洋过海来看
1: 你
0: 是吧？非常的替你们感到高兴啊，就是一段异地恋终于修成正果了，希望以后每天日子可以甜甜蜜蜜的，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0: 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我们继续看留言啊。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内蒙古通辽的小巧，他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播一首《永不失联的爱》送给在远方进修的甜甜，歌曲呢代表着我对你的思念。甜甜一定要身体健康，每天开心快乐呀。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好友一针一线，他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永不失联的爱，和他分开1年03天了，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我一直都忘不掉，这一年我试着放下，删掉合照，也尝试过接触新的人，但始终没办法真心接受。我走过我们以前常去的球场、电影院，翻出一张张过去的电影票，心里满是遗憾。我一直记得他在迪士尼跟我告白的样子，总盼望着他能回头，兜兜转转才明白，其实是我一直都没放下，还爱着他。海洋哥，能不能告诉我，我应该怎么才能走出来呢？
0: 怎么走出来呢？其实每个人在经历感情的过程当中，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一段感情结束了，自己变得非常的痛苦，然后总是在问自己，我到底怎么能够忘记他，怎么能够走出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忘掉一个人，忘掉一段感情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这一切好好的记住它。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当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你可能在整理房间呢，你突然脑子里边冒出来这个人，你心里想的是啊，哎呀，当年我还有那样的一段情感。你相信我，这个时候才是你真正已经把它忘记了。所以不管怎么样吧，经历了一段情感，或者是有结果，或者是不尽如人意，那都是我们人生道路当中非常美好的经历。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爱放进我的心里，关上耳朵我用心在听，你用爱为我打造贴身耳机。

0: 来自辽宁的朋友陪你一世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我跟爸爸呢是凤凰传奇的粉丝，我想点播歌曲《狼的诱惑》，同时谢谢两位主持人，希望能看到，我们看到了、
1: 同样想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好友小婉去哪儿，他说《狼的诱惑》这首歌真的太洗脑了，和老公俩人挤在厨房做饭呢，他切一刀萝卜就娘子一声，我不理他呢，他就继续娘子娘子，娃都不写作业了，就探个脑袋过来看，非得等我接一句啊哈才肯罢休，你说四十多岁的人了咋这么幼稚呢？
0: 这不是幼稚，是日子过得舒坦了之后呢，有闲心跟媳妇儿逗个闷，
1: 是的，嗯，我觉得孩子跟爸爸一起听歌，然后丈夫和妻子在厨房里面对唱，这些生活里的小打小闹，其实比很多的电影桥段都浪漫。爱也不是什么很大的命题，不过就是这样，你切菜，我配乐，孩子探头看热闹，让一家人在烟火里面一起乐，一起笑，这就是最踏实的幸福了。哎，
0: 就是那种，你浇水，你织布，你耕田那种。
1: 来吧，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狼的诱惑》。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蛮蛮留言说，海洋韵熙，我发现越喜欢就越容易词不达意，每次遇见喜欢的他，我就容易说许多烂话废话，明明4个字就可以说清楚的事儿，偏偏想用10000个字几百条信息去表达，只为了多和他说一会儿话。今天听到一首歌，完全就是我的内心真实写照，仿佛是他在我面前对我说的话，让我羞愧难当。我想点播那首《爱就爱吧》，给自己鼓鼓劲儿。我就要去告白了，祝我顺利。
0: 一个人爱不爱你，有一个表现就是愿不愿意在这个人面前说一些废话。
5: 嗯，
0: 就是真正在乎你的人，他不会嫌你啰嗦，反而会觉得挺可爱的。啊，说不定他心里正在那儿琢磨呢，哎，这姑娘今天。

0: 今天怎么不给我发消息啦？
1: 大胆去吧，没成也没关系，至少你以后不会后悔。哎，后悔什么呢？哎，当时我怎么不说呢？对不对？
2: 对，记得啊，这个成功一定要告诉我们，我们把这首《爱就爱吧》送给你。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6: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5: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双

0: 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淳安千岛湖人人企业有限公司，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唱先锋，我是主持人郭敏熙，欢迎各位。今天我们的舞台很特别，我们从明亮的演播室来到了这个书香四溢的藏书楼，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和音乐的距离变得更近了。在这里的每一本书都静静地诉说着历史，而我们今天的每一首歌也同样承载着情感和记忆。希望在今天的音乐声当中，大家可以一起忘记烦恼，忘记忙碌，尽情地享受这个由文字和音符构成的世界。那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和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好朋友，让我们欢迎男高音歌唱家薛浩莹。
1: 大家好。
0: 同时我们也欢迎演员安悦溪。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安悦溪。
0: 今天我们的合唱团可以说是大有来头，他们在各种大赛当中屡获佳绩，而且呢，知名指挥家杨红年教授评价他们说啊，他们是全国非职业合唱团中的标杆。他们就是来自北京的金融爱乐合唱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金融爱乐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第一首歌《世界赠予我的》，有请。

0: 谢谢金融爱乐合唱团。我们要隆重的欢迎金融爱乐合唱团的指挥团长赵登安老师，欢迎您。有请。
1: 刚刚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啊，我好像一瞬间已经忘记了自己在工作，好像想立马冲出去看星星看月亮，像一阵清风拂过来的感觉。我看两位都频频的点头。
2: 是的，音乐刚起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就从刚开头那一段哼鸣一起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就是
1: 鸡皮疙瘩
2: 麻了。对，看到他们是那种特别满怀美好满怀希望的那种眼神跟神情在唱这首歌，就觉得说实话我刚开始眼睛是热的，但是我又觉得不能太失态，所以就是全程非常温暖和非常感动的听完这首歌。
3: 这首歌好像感觉我个人感受哈，就是从春晚一出来之后，让很多人进行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反思，因为大家总是不安呀、压力呀，都看自己没有的。但是其实更重要要看自己已经有的，世界赠予我的，我已经拥有的。所以说让大家安下心来，让大家平静下来。
1: 赵姐您看，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基本上都被刚刚这首合唱感动了。我们其实刚刚在聊的过程当中也反复的提到金融爱乐合唱团。咱这合唱团真的成员都是金融行业的吗？
4: 对，是这样的。我必须得说这件事儿。第一年是，第二年以后就不是了。现在他们在做的不是特指金融行业，没有，做什么工作的都有。社会性的一个业余非职业合唱团。
1: 所以咱们基本上都是平时利用那个下班的时间，
3: 那肯定
4: 晚上
1: 来一块儿排练。
4: 晚上
1: 那如果真的老加班怎么办呢？凑不齐的情况下，
4: 没办法，
3: 那就要做出选择，是选择钱还是选择艺术。
1: 灵魂拷问。
4: 但是一般来说我都，他们一般请假跟我说加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不回了，但是有时候我回一句话，就是工作第一，
1: 还是非常理解和支持。
3: 当然，
2: 但有的时候不回了这个，比如说我代入一下，我想请跟老师请假，老师不回我，那我真忐忑，
1: 就开始慌了。
2: 是的。
1: 其实我们刚听了第一首歌，已经觉得这一点都不像是非专业的合唱团了。我们接下来还有一首作品是《北京的秋山》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作品吗？
4: 这个《北京的秋山》呢，曲作者跟我们有关系，那叫徐明建。徐明建是跟我们这个很多年轻人都是朋友。他写的这个作品就写北京秋天的那个色彩变化的。我们参加的这个第十七届国际合唱节，我们唱的这个作品，我们获了第一名，叫典范之声。
1: 那我们接下来就听一听这首获奖作品获得第一名的《北京的秋山》，好不好？
4: 好。
1: 欢迎各位。
3: 厉害厉害。

0: 谢谢赵芷，来，请坐。哇，
1: 第一名啊，第一名就是不一样，
2: 这个
1: 都马上要喊 bravo 了。
0: 好像完全看到了秋天那种萧瑟、苍茫、壮阔的感觉。唱太好了，
1: 和声也很复杂，真的是
2: 特别难
1: 啊！而且用了有很多的这种，也有一些圣咏里边的东西，但是呢，也有我们自己本民族的这种和声在里边，所以说写得很高级。
3: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把我带入到了十几岁上附中的时候，因为我附中的时候在北五附中，我们校区是在香山，就非常像香山的一天啊，
0: 香山的秋天。
3: 对，就是刚刚那个音乐一起的时候，特别像早上起来天还没亮，万籁俱寂，然后我们要踏着那个霜降的时候要去出晨宫，就是那个音乐小节有一些半音的那种感觉，就特别像我们纠结的那种，哎呦就要早起了，就是那种感觉，一直到中间是有像刮大风的时候那种渐强的感觉，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也在上专业课啊，到最后的时候又落到了晚上，万籁俱寂，然后这一天过完了。这首歌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0: 哇，突然觉得你们学校好幸福啊，可以看着香山，
3: 是的，
0: 从早到晚不同的景致。
3: 对，就是在香山那个校，尤其是秋天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美。
0: 我们其实听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啊，赵芷，我们不相信这里一帮都是非歌唱专业的业余选手，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是卧虎藏龙的。你是不是没跟我们？
1: 应该隐瞒了一些事实。
0: 对，肯定
3: 有专业的。90%感觉。
2: 对，我们团没有专业的。他们有一部分是小的时候从小就唱歌，
1: 对，我觉得他们怎么也得有点音乐的基础，要不然他很难说是长大了再去现学。
2: 他有长大现学的好多呢，
1: 是吗？
2: 也有
1: 长大现学音乐，尤其是学音乐基础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2: 是，当然他们是小的时候有的是在这个学校，有的时候在那个学校，就小时候就唱合唱。比较什么呢，就是他们有好多就过去杨红年老师合唱团的。
1: 原来也有一些是杨红年老师合唱团的是吗？小的时候。
0: 杨团的在哪儿跟
1: 怪不得。
0: 这么多呢。
1: 怪不得。
0: 您还
3: 专业呀，
0: 非专业
3: 专业。
1: 他们团很难进的。
2: 不是，他们不唱你剩下唱一样。

0: 你们长大了又在这个金融爱乐合唱团相遇了。
1: 但是你们应该问他们为什么来啊。
0: 对啊，
2: 为什么来呢？
0: 为什么来呢？你看这儿就发出了灵魂拷问。您是杨团的吗？
3: 我是。
0: 这儿有好多都是您小时候一块儿唱歌的朋友是吗？
3: 对，有，是有。
0: 那你们是说好了一块来的吗？还是就相遇了？
4: 还是因为别的原因过来的？
3: 因为小时候，然后这个就唱歌嘛。长大了以后会觉得这个如果不再唱了，还是觉得挺可惜的，把这个事儿放下了。毕竟从小练嘛。后来就听说有这么一个团，然后也在网上看到过相关的这个视频，一看水平很到位，很专业。
1: 听见没有？是因为这个来的。
0: 你看，我们挖着挖着已经发现了，刚说这是业余合唱团，人其实好多从小就练合唱的。
2: 卧虎藏龙。
0: 接下来再让我们继续聆听一首动听的老歌，是否？欢迎大家。
2: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0: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
10: 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自己的学校是合唱团团长，
1: 合唱团的团长，
0: 完了到您这儿来只能是团员，
1: 团员降格了，
0: 是这意思吗？
1: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啊，团长多，就是那个啊，还有音乐老师多，啊，
2: 那这太专业了，越说越
3: 对呀，越说越不业余，
2: 对，太专业了，
1: 会弹钢琴的多，我们还有会搞美术创作的，哦，那个顾静坤老师，哎呀，他是建筑设计师，哦。所以我们好多节目单啊什么我们的好多都是他设计，
3: 你们这专业团队配置都齐活了呀，到底哪儿业余了，
2: 是
1: 我们作曲的我们有两位，嗯，一位刚才我们录音的那个吕天元，他写的作品嘛是贴近我们日常的，就是我们平时的排练的一些活动，嗯，所以呢很贴近我们自己的生活，大家非常喜欢。
3: 我们再认识这位吕老师，你好，
4: 大家好，我是京人爱乐男高音吕天元，就是也是为我们团嘛，因为就是发自内心的写一首属于我们团自己的歌，叫关于排练出勤问题的几点说明。
3: 什么？你再说一遍。
4: 关于排练出勤问题的几点说明，
3: 就是你们排练出勤有点问题，所以得说明一下。
4: 就是这事儿还有一个趣事，就是当时我写完这个作品以后是一个 PDF 文件，然后发到群里，大家都以为是赵纸生气了，发了一个公文，然后大家一点开一看，哎，怎么是个曲子呀？然后才发现啊，原来是个作品，然后是要唱的。
1: 那词作者，他是词作者。
3: 哦，哎，果然是年轻人。赵纸，您当时看到这么首歌，当时是不是愣了一下？觉得年轻人这个思维好像还挺跳脱的。
1: 是，非常非常好，这是我们自己的现实的生活。嗯，
0: 对于出勤问题，您经常会生气吗？
2: 不回老师，
0: 哎，不回，
2: 不回了，直接请假。
1: 我跟你说，我们金融爱乐合唱团判定这个人是好的还是，也不叫不好，
3: 是不是一个
1: 就两个标准？就两个标准。嗯，第一个标准就是出勤。哦，因为你说你这个人品行高尚。助人为乐，你跟我没关系啊，你老不来他跟我没关系，
0: 你没让我乐呀，
1: 你得先出勤再说后面的事啊，所以出勤特别重要，他抓住这个写了一首特别高兴，所以大家唱的也开心。嗯，
3: 那我们是不是，对，我们先听一下这首歌，
0: 是不是要需要听
3: 一下好不好？
0: 我很好奇，
1: 你很好奇啊，
0: 非常好奇这首歌，
3: 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0: 感受一下，
3: 来，欢迎，
2: 期待

0: 有点意犹未尽了，老师。
1: 对，一般我们这个创作都是有感而发，创作这首音乐肯定是因为有故事。
0: 对，哎，
1: 作词老师，是不是您爸早上爱钓鱼，您妈下午爱打牌呀？
2: 确实是很多，我觉得它是创作吧，就是来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其实我写完之后，有很多朋友，包括团员也问我，到底是谁打的牌，谁钓的鱼？
0: 理解。
2: 对，就是其实这部分其实是虚构的。但是你像比如说这个经理要求加班呀，他很多也是在向照直表达年轻人确实不容易。这个大家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可能有一定的现状，所以
3: 你是团里的吗？
2: 啊，是是是。
4: 他是我们男低音。
3: 男低音。那他今天为什么没唱呢？
2: 因为出勤不好。
1: 真严重啊，
0: 多少带点感个人感情。
3: 不要因为你写了很好的词照样不让你唱。
0: 没错，是严谨。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因为在我看来特别像音乐剧的一个片段。因为里面有人物，其实每个人都是各自的角色，有人物，然后有台词，还有人物关系，就是刚刚我们这个
1: 刚刚所有人都指着我们的钢板，
0: 钢板老师在团里的地位、
3: 这个孙
0: 子对他有人物关系还有冲突，我就觉得特别有趣。然后像刚刚我们听过的几首歌都是水准非常高，然后很恢宏很悠扬等等各种色彩，然后突然穿插一个这样的有趣的诙谐的，就觉得这个团立刻就是特别的生动。
1: 对，
3: 我觉得刚才赵团说休息的时候我觉得都不是演的，大家都是自然反应。
0: 真实、哎、对，
3: 演出的
1: 哎，我们那个作曲吕老师，你是不是经常出勤有点问题，然后借这首歌给大家澄清一下，道一下歉。你刚刚那几句说的太自然了，一看就是老迟到的人。
5: 确实这个迟到挺多的、但是那个
3: 但是没办法，因为是男高音不可或缺的。
1: 那当然，男高音就是灵魂一般的存在，
3: 男高音就是支柱啊、
1: 是啊，
0: 男高音
1: 周流砥柱、
3: 没也顶不住那一下，这作品就少了很多霸气。
1: 这男高音唱怎么样，您觉得？
3: 赵团不是很同意感觉。
0: 因为聊到刚刚出勤这首歌，我发现赵芷的那个整个有点下来点的感觉。
4: 他们迟到了以后从来没说对不起，从来没有过，都理直气壮的。
1: 看来关于这个迟到问题还有很多小故事，有哪位团员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6: 就是说到这个出勤问题，我就想到了那个关于赵芷的一些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其实现在看着赵芷是一位就是很慈祥可爱的指挥，但是其实他平时还蛮毒舌的。就是关于这个迟到的问题，就是之前就是有很多团员可能因为工作比较忙或者出差，然后会跟赵芷请假，就可能排练来不了了暂时。然后呢，赵芷特别经典的一句回答就是，你那个工作有什么好干的，还不如辞了来排练。
3: 原来不是不回信息，是回了你就辞了吧，你别干了。
4: 因为他们是我要唱，有的是要我唱，他们是真心的是我要唱，所以他们来还是一般，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他没有特殊的事他一定来，他要么来干嘛来啊，他一定来，他一定是有事。
0: 那工作辞了也就得了，
4: 那是玩笑话。
3: 爱的力量还是
0: 对，是
3: 的，真爱这个他
4: 对，
3: 没有挡不住的，
0: 是的，
3: 挡不住的。
4: 对音乐的敬畏，对合唱艺术的敬畏，我拍着胸脯说，就是他们。
1: 哎呀，你看，虽然偶尔考勤出点问题，但是对音乐的态度和热忱，我们赵芷心中都是有数的。
4: 是。
1: 那赵芷，咱们接下来要带给我们的一首是什么样的歌呢？
4: 一首无伴奏合唱作品，《牧歌》。
1: 让我们感受一下这首
4: 来
1: 无伴奏合唱。

0: 就我们刚刚两位嘉宾也聊到了，我们合唱团一眼看过去好像年龄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是不是这种年龄跨度大对于整个声音的质感和表现力也会有很多的好处啊？
1: 那业余合唱团如果有一些年纪大的，那声音反而好听。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诀窍。我们合唱团最年长的他是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
2: 都有，
1: 00后、
3: 00后也有，
1: 后的还有吗？哇，
4: 05后
0: 最小的是00后。
1: 这是我们的合唱团跨度这么大，所以他声音就好听。刘梅老师，50年代就唱合唱了。他是我们过去北京市最有名的景山少年儿童合唱团，他就在唱领唱。
0: 刘老师，我们可以认识一下您吗？
5: 你好，你好。我因为是合唱团比较年长的，所以我的唱龄稍微长一点。我是50年代，是因为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参加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那个小喇叭节目的儿歌录唱。那时候我还在幼儿园，真正接受合唱教育是1960年，我9岁的时候加入了北京市少年宫友谊合唱团。那个团当时是代表北京市的少年儿童参加了很多重大的演出录音，然后就是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少年儿童的这个美育教育、校外教育都非常重视，就把那个国家的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的那个景山公园里面的寿皇殿那个大院子给少年宫用。我在那儿唱了6年，一直到1966年。然后我到金融团是因为2008年我有朋友送我票，第一次看了金融团的音乐会，就觉得这个团唱得太好听了，就是那种有嗡

0: 的合唱团，我就被这个团深深的吸引了。先加入了赵植带领的另外一个老年合唱团，然后又加入了金声团，一直唱到现在。
1: 刚刚赵姐介绍您说是很多我们这个熟悉的歌曲的领唱，您能跟我们介绍介绍都唱过哪些歌吗？
0: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就是老版的，就马思聪作曲的，那个是我们首唱。
1: 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得唱，都会唱。
0: 对，还有花儿朵朵像太阳，让我们荡起双桨，歌唱二小放牛郎，可爱的学校，浏阳河。
1: 哎，每一首都是那种知名大作。
0: 谢谢，
2: 失敬失敬，
1: 太厉害了。您看您看，这些歌是我们反正应该90后，
2: 我们应该没怎么听过，我们是听这些歌听这些歌长大的。
1: 您刚刚说我们还有很年轻的团员，00后是吗？
3: 汪冰卿，他也是我们团的二胡演奏员。
4: 大家好，我叫汪冰卿，然后我目前还是一名学生。中途有一年我是因为去西部地区支教了一年，所以暂别了这个团。然后我去年也是一回学校读书就立刻回到金融的怀抱。我当时特别难忘的一点是临走的时候，我跟赵植说，我说我要跟您请一年的长假，就是我特别特别不舍得这个团体。我记得特别清楚，赵植跟我说了，因为他平时刚刚老师也提到，就是说请假他也不回消息，然后他当时给我回了一段话，让我就是觉得很感动。他说
2: 见过请假的，没见过一
4: 请一年的长假。对，然后赵植回我说，就是我们这个团体一直在这，然后如果回来之后有机会，随时回来。赵植真的是一个特别伟大的智慧，
3: 谢谢。
1: 年轻人跟年长的其实生活作息还是挺不一样的，比如说年轻人爱熬夜，然后我们的长辈爱早起，你们这个时间一般怎么错呢？是按年长的来还是按年轻的来？
3: 错了，现在我们年长的爱熬夜。你看我们我们白头那老曹老师我们一聊天一喝酒到一两点年轻人熬不住都回家了。
1: 什么叫音乐让人年轻？
5: 是的。
6: 大家好，我是2002年到的这个团。开始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加盟帮个忙，结果这一帮忙就帮了20多年。有的时候打电话，老曹你在吗？我有话跟你说。我们俩有时候一聊，他说一两点都早，有的时候快天亮了。哎呦，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说一定得把我们这个团让它办成100年的合唱团，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希望赵植好好保重身体。
3: 100年了，
2: 25年。还有另外一个流行说法叫1/4个世纪。
1: 哎，已经完成四分之一的目
2: 标了。已经完成四分之一的目标了。
1: 可以，一定会完成的。
6: 谢谢。
1: 赵植，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这个大家庭很多不同风格的演绎啊，那接下来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曲子？
3: 我先博尔卡。这个作品呢是一个器乐的作品，它有一个器乐曲，就是弦乐器啊，不拉奏，用手拨弦，这拨弦博尔卡，我们就是音乐会博尔卡，就用人声来模仿那个弦乐拨弦。一会儿我们演唱你听听，看不看？像不像拨弦？
1: 太好了，
3: 这个曲子很难，好吧？
1: 一起来欣赏一首拨弦波尔卡。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